0: 即将为您播出。
1: 音乐活力派，懂你更懂爱，快乐就现在。
0: Play FM
1: Now，
0: 现在时刻
1: It's time to
0: 北京时间早上八点整。
2: Play what you want。
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八九七
1: ，Play FM，
2: Play what you want，
3: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上工作日里无敌的红色披风，我们举着各自的拳头，飞向城市被需要的各个角落。
1: 出发
0: 呗！堵车不堵心都是骗人的。形单影只一直飞，会不会有点累？来音乐活力派啊！
1: 好啊，
0: 边飞边笑，当练腹肌啊！
1: 为什么？
0: 做新一天的。

了吗？到了吗？各位，你们到了吗？我再问一遍，你们到了吗？有个人跟我说8:05还没有化好妆，那就铁要迟到的。化好了吗？化好了吗？请问你化好了吗？口红涂了吗？散粉定了吗？定妆喷雾喷了吗？好，一时激起千层浪。西将他说迟到啦，肉肉迟到啦，战堂说到防晒霜啦。不催啊，我不催，我不催，自然有东西会催。啊，还有刚刚才坐在桌子前面的朋友，胖可说准备喷雾了，收到。哎，在这里要跟大家说一下啊，因为总有朋友看我们的抖音直播，总有这些评论啊，我见到就是有路人这个网友朋友们进来就是说，呀，女主播上播之前从来不化妆的，都是素颜来呀。朋友们，我再说一遍，我们是几点起床？他5:30，我5:20，就这个时间来说，基本没有什么化妆的必要，朋友们。就是如果我要是化全妆，我大概是要4:00到4:15起来，就大家能看到一个完整的全妆的我。但是你也不能说我每天早上不化妆，因为我确实，我之前是会涂一点素颜霜什么的，但还是太麻烦了。我还是觉得太麻烦了。后来我就发现了我们车里这个防晒，就是当一个黄一黄二白皮的时候，你发现这个东西能帮你提亮，它又能当防晒用。我现在每天就是涂那个防晒，然后早晨再铺一点散粉，画一点眉毛。然后还有朋友说女主播显得没气色，女主播又涂了一点口红。真的不能再多了，朋友们，我要是每天4:30起床，我得干什么伟大的事业，我4:00起床啊。大家理解一下，理解一下，女主播都是自己人，你今天是化不化妆化给谁看呢？欢迎更多在我们抖音上来打卡的朋友们啊，像安迪也说娜姐早，怎么了？我今天这个墨镜让你想让我娜，想叫我娜姐。

还有更多的朋友们来聊到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啊，关于你通勤时间大概多久的这个问题啊。Go to 说，离公司近的人目前还在家，他说离公司近的人目前还在家中。他说他有后续啊，他说不要羡慕啊，有得必有失，因为我放弃过一个很好的工作，就是太远，选择自己内心的需求哦。哇，简简单单的几个字儿上升了高度啊。确实人，那天我还看到了一条就帖子，大概的意思是说，你要去明白自己人生当中的主线是什么。就是比如说我们现在很多人说搞钱嘛，你要搞的是什么？你是想搞钱，还是想搞感情，还是想搞健康，还是想搞事业？你要明白自己的人生主线是什么呢，接下来你要做的一切可能就要为这个主线去服务。因为你的人生走到一定的路途之后，你可能发现自己没有那么多的精力去支撑你去打更多的怪，或者去打更多的支线任务，那你一定要把自己的主线任务做好。我觉得 GoTo 说的就是这个意思，选择自己内心的需求。他可能就是说这个更多的精力留在自己的生活其他的事情当中啊。还有小青鱼 DRI 他说，到了，我到了。他说我住浦口，上班江宁，周一堵要6:50出门，然后路上要开得很快，8点到公司，但是8:30上班，我选择打完卡在车上睡半个小时再进去。你去跟我们 Melody 坐一桌，你俩一个睡主驾一个睡副驾去。来吧，8:06，我现在每一首歌之前都要给大家报时间才行，我生怕你们错过了。06:00，上一个小时，北投阿柴说：“哟，我听说7点多的时候放了 O A O A， 干嘛那么早啊？”哎呀，我不是说了吗？8点钟还要来再听啊！来自周杰伦、言承旭、吴敬豪、周渝民和阿信一起为你带来的《恒星不忘 Forever Forever》。

0: 来自我们的限定男团带来的这首《恒星不忘 Forever Forever》，虽然没有朋友们喊集合啊，但是有朋友们喊终于听到了。不会以后每天七点要安排一首五月天，八点要安排一首五月天吧？我们今天聊单程通勤的这件事情啊，就是你平时通勤的时间有多久啊，以及你会靠什么来判断自己今天到底有没有迟到。落梦说单程30公里骑电驴要1个多小时，哎，这也是比较辛苦的朋友。当然骑电动车的朋友们最近其实要关注一下啊，中午其实还挺热的，但是早晨骑电动车包括你如果骑得比较快的话，风还是挺大的啊。看一下这个天气，白天是晴转多云，气温是17到32度，早晨17度，风其实还是有一点小凉的啊，骑车的朋友们还是记得要多穿衣服。明天是多云到晴，气温是19到34度，后天是晴到多云，气温是19到34度。这是目前来看南京三天的天气情况啊，但是提醒大家气温包括这个天气的状况可能会有一些突然的转变，新的一周呢就是忽晴忽雨的一个状态，但是升温这个是比较明显了啊，盛夏的感觉现在是才5月11号你就已经33度了。那7、8月份的是那南京还得了啊。哎，不讲不讲，夏天的事情就放到夏天再说吧。我们今天聊通勤，还有像依然 CC 这种就是通勤比较近的朋友。刚刚 GoTo 说8点头他还在家啊，依然 CC 的说他通勤单程是5公里，他说可以跑步去上班。那真的上个小时末尾的那首一起去跑步再送给你。然后他本身就是一个运动达人嘛，但是那天我看到一个研究啊，说这个哈佛大学的一项重磅研究发现说只做一种运动这个距离长寿还远远不够。他说真正把健康差距拉开的不是某个最佳运动，而是让你的运动砸起来。说哪怕每周的总运动量不大，但是只要你换着花样去运动，你长寿的可能性就越大。我觉得长不长寿这个事情另说，我自己其实就是一个运动比较杂的一个人，什么游泳啊、瑜伽呀、单车呀、BP 呀、BC 呀、尊巴呀，平时没事爬爬山啊、徒徒步啊，其实更多你是包括最近我还想去攀岩来着，更多其实是你在发现一些新的事物的这个过程当中你自己找到的一些乐趣。你可能平时觉得自己好像做这项运动比较擅长，做其他的就不行，但是你只要尝试过你会发现，哦，好像这个东西还挺有意思的，哦，好像这个事情能够锻炼到我其他之前没有锻炼过的身上的某一个部位，你会再从中发现不一样的自己和不一样的快乐。长不长寿那都另说，我觉得这是增加生命体验感的一种方式啊，给大家分享一下，就可以你可以让自己的运动去多样起来，去砸起来啊。比如说你平时就是经常去健身房撸铁，那你今天可以尝试一下多做一做有氧，或者平时你就是室内打球的比较多，那你可以今天去尝试一下徒步，让自己的运动多样化起来。还有很多的朋友们在我们的这个抖音小黄车当中来下单我们今天这个防晒啊，没想到早上随便说了一句通勤这个上班的时间长短的问题，说早上化妆的时间就非常的重要，实在是不想花太多的时间在自己的化妆上，那你就选一个能够快速上妆能让自己干净清爽的一个品类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啊。在我们的抖音你可以搜索江苏音乐台啊，我们的小黄车当中今天这个防晒出的非常的好啊，它既是防晒又是隔离，在我们27号链接小韩的这个美妆柜台上，你可能平时都找不到的卖的销量比较好的防晒隔离27号啊。当然我们今天更多的品类是快手的一些早餐啊，精灵大肉包啊，包括速食的披萨呀，以及阳春面呀，还有烧麦呀，1、2、3号链接其实都还是我强推的啊，包括8号面链接的这个阳春面，以及9号的鸭血粉丝汤。哼，我是一个早上吃了饭的朋友们，一说我们这个精灵大肉包啊，哎呀又开始了，就早上能吃到一口啊，就是新鲜的热乎的还原了食材本味的东西当早餐，我觉得幸福感还是挺高的啊。包括每天早上起来啊，感谢大家，再次感谢大家的陪伴，没想到这么多的朋友们其实都是听着音乐活力派某一个单元的节点，某一个板块的节点来确定自己今天上班路上有没有迟到的啊。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哇，我们的时间观念要更强一些啊，上班路上听一首自己喜欢的歌也非常的重要啊。我们今天放了2首五月天的歌，2首 Justin Bieber 的歌。 很多朋友们都非常的开心。接下来放一首我喜欢的歌吧，毕竟主播自己也是在上班，对不对？这首来自咖喱和万妮达的合作，我觉得还挺适合初夏的旋律啊，叫做《狂恋》。
1: Crazy love, I got so fresh on the beat.

0: 的部分是他自己来唱嘛，然后这个旋律的部分是请到了黄龄来做他当场的这个嘉宾啊。当然黄龄也自己也现场带来其他的一些作品的演唱，我自己还非常喜欢这首歌的，推荐给大家，叫做《狂恋》。Melody 在抖音上说啥？没叫你，你睡吧。我说的这 Melody 是歌里的这个 Melody， 就是旋律的部分啊，旋律的部分就是 hook 的部分。好，言归正传啊，更多的朋友们聊到我们今天的话题。淘宝他爸他说，绕城日常周一堵车当中，单程我是16公里，有时候会骑自行车上班，尤其是周五或者节假日前一天，骑车是固定40多分钟，开车1个小时。哟，那你这个配速其实还挺快的啊。还有南风秋水他说，我现在还在路上，先从板桥送老婆去玄武大道，再从玄武大道去江宁沙之船，他是环南京通勤了。真是，你一说感谢你每天用脚步来丈量南京城。还有瑞说，哦，我的通勤是20分钟，因为要送娃，吃饭是不存在的，甚至都会早到半个小时。那有很多的朋友其实也会把自己的早饭安排到公司去吃的啊。说到早饭，我们今天的车里抖音，你可以打开你的抖音搜索江苏音乐台，我们的小黄车当中前123号链接都是我比较推荐的啊，金陵大肉包啊，这个野春的松子烧麦，还有快手的这个微波披萨。无论你是喜欢吃西式的还是中式的，其实都能让你在10来分钟之内早上吃上一顿热乎的早饭啊。早饭，美好人生的一半，一定好好吃早饭哦。咦，这是我们今天的话题啊，聊一聊你的通勤时间大概是多久呢？偏长还是偏短，还是你觉得比较适中呢？一路上你有什么参考标准，来看看自己是不是迟到了呢？当然还有朋友们在后台回复气垫两个字啊，如果你是想购买我们今天圣罗兰的皮革粉气垫，直接来回复关键词圣罗兰，在我们的江苏音乐台官方微信公众账号。平时呢正装的气垫要695块钱，那今天呢是大牌美妆狂欢购，同样的正装给到大家只要199。 T 区轻微出油之后，我觉得这款气垫它的这个妆感会更好看一些啊。江苏音乐台官方微信公众账号直接来回复圣罗兰就可以了。Take a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This is Play FM.
1: 动物园里，一次无知的投喂，会让动物的消化系统紊乱，进而对它们的生命健康造成严重威胁。山洞里，一次粗暴的折断，会让钟乳石永久停止生长，而它们至少经历了万年，才生长到如今的样子。森林里，一个燃烧的烟头会让成片的树木饱受火舌的荼毒，更可能引发干旱、风沙等自然灾害。除了脚印，什么都不留下；除了记忆，什么都不带走。多一份分寸，就能多一份美丽。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南京花家丽舍一站式婚礼堂，整合婚礼仪式、婚宴服务、管理，出品为一体的婚礼服务场所。新人无需对接第三方，对您的婚礼全流程承担最终责任。选花家丽舍办婚礼，让你的婚礼只有省心，没有担心。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This
2: is Play FM. 预约的心意。是准备好的不经意响起，故事里的旋律，来的熟悉。

的问题，我相信大家应该差不多都已经到单位了吧。当然刚刚也有朋友说今天到单位了啊，刚刚打上卡，晚了12分钟。我说那你还在直播间悠闲的发弹幕，我说不着急吗？然后这是一位南京的朋友，我们田倩，他说里外里都要迟到了，那就不着急了。我说你心态真的很好。然后我又反应过来，我说里外里这个字儿，我说原来南京也这么说呀，因为东北是讲里外里都怎么着了，你不如就怎么着了吧。然后大家给我科普说，哦，南京话也讲里外里啊。行啊，里外里你都点进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了，你就赶紧下两单了。今天我的直播间当中给大家带来的是速食快手的早餐啊，能让你的通勤时间以及你早晨起床的时间能够稍微的缩短一些啊，赶快能快速的吃上一顿热热乎乎的早饭。小鲸鱼 0XK 他在我们的大蓝鲸上回复早点和早餐，如果您是想购买我们今天刚刚说到的精灵大肉包啊，野春的松子烧麦啊，包括阳春面啊，还有速食的披萨，你可以直接点进你的抖音 APP 来搜索江苏音乐台，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的小黄车当中。谢子有毒说，我9点半之前打卡就行，然后问大家说有没有走绕城高速的，7点20之前要过石阳路段，半小时左右到单位，7点20前要是没过石阳路段起步再加半小时。这就是又回到了我们今天的原点，你早5分钟出门可能只早半个小时到单位，但是你晚5分钟出门是不是晚半个小时就未可知了。继续聊了我们今天的话题啊，你的通勤时间大概是多长呢？觉得自己的通勤时间偏短偏长还是比较适中呢？一路上你有什么参考标准来看看自己是不是迟到了呢？在我们的抖音 APP 江苏音乐台或者打开你的大蓝鲸都可以直接来聊天。我们刚刚听到了声音质感非常特别的陈静飞，那接下来我们请出嗓音完全不同风格的苏运营，这是他和 Ice Paper 的合作，个人也是非常喜欢这首歌，叫做开关。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What you want? 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江苏地处南北气候过渡带，各类灾害风险相互交织，叠加放大，洪涝、台风、强对流等风险较为突出。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醒，聚焦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灾害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行动，突出实战实效，扎实开展应急演练和训练拉动，强化应急保障，科学高效应对处置突发险情灾情，最大限度减轻灾害损失。广大公众要

0: 积极参与学习防灾减灾救灾知识，增强避险避灾意识，掌握自救互救技能，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
1: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2: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1: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3: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4: 您的中行万事达信用卡现已支持 Apple Pay， 2026年4月16日至6月30日，绑卡有机会享境外前三笔消费返100%，单笔至高返5美元，活动无需报名，奖池有限，先到先得。您可前往 Apple 钱包或中国银行 APP 搜索 Apple Pay 进行绑卡，绑卡需升级中国银行 APP 至最新版本，更可叠加境外线下 BB 返3%，接酒预定超额返6%等礼遇，详询400-66-95566。
5: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6: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7: 我还得再问一遍各位，这个时候总该到单位了吧？8:55了，估计很多人这个时候是，比如说已经坐在工位上，开始准备点今天的早餐呢，或者咖啡已经准备好了，或者茶水已经泡在桌子上了。今天是星期一啊，如果你还没有从这个调休的这种疲惫的体感当中出来的话，其实今天上午啊，到中午之前可以安排稍微简单一点的工作，让自己的身体慢慢的从这个假期啊，包括调休的节律当中缓过来，不用这么着急，要给自己也给自己的身体和大脑一些时间。看到朋友们在后台回复圣罗兰气垫，如果你想购买我们今天的气垫的话啊，圣罗兰皮革粉气垫，江苏乐台官方微信公众账号直接回复三个字圣罗兰就可以了。今天呢是199，带走原价695的12克的正装气垫。江苏乐台官方微信公众账号直接来回复圣罗兰三个字啊，品牌名千万不要回错啦。今天最后一首歌依旧送给大家，轻松的，来自马斯卡，马斯卡带来的这首《回到原点》，希望大家每天的上班通勤路都能顺顺利利的，也希望能够继续陪伴大家更多的上班路啊。稍后是凯文和他的潮流生活家，更多江苏广播的精彩内容以及回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你可以下载我们的大蓝鲸客户端。
8: 你为什么离
7: 开？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啦，我是那一，中午时间出门记得要防晒哦，明天早上7点钟再见啦，拜拜。

0: 红大龙虾，
1: 红大龙虾，
2: 红大龙虾，
3: 红大龙虾，
4: 红大龙虾，
5: 红大龙虾，
6: 红大龙虾，
7: 红大龙虾，
8: 红大龙虾，我就爱吃。
0: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追随，是筛选。从动力声浪到居所的声响，从镜头的焦点

What a day， 这是来自于蔡徐坤，作为我们今天节目的开场歌曲送给大家。今天是5月11号星期一，先祝大家今天一切顺利，有美好的一周。那这一周的话呢，天气是相当热烈的，今年到了五月份，快到中旬了，气温才能够达到这个稳定的一周30度的样子。那么今天最高气温是31度，然后明天的最高气温34度，后天35度，有希望。这来自杰伦。他在《太阳之子》专辑当中的新歌《七月的极光》，这里是潮流生活家，大家好，我是凯文。给大家做一个节目预告，今天是11号，然后再有一个星期整，就7天的时间，来到5月18号518那一天的话，我们的老朋友由南京放心消费示范单位金管家装饰冠名支持播出的《家装大白话》节目的第三季就要来了啊！确认续订，定于5月18号重新回来，到时候新老朋友们啊，又可以来交流，一起来收听一下啊！感谢支持。下面的歌来自于 Marshmallow， 他的新作品《Where We Go》。然后呢，《家装大白话》第三季的节目时间还是不变，在9:30到10:00。

0: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1: This is Play FM.
2: 这是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潮流生活家，大家早上好，我是凯文。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今天的汽车零距离，马上带各位来关注一组新鲜车讯。我们先来看到5月8号的消息，5月8号呢，华劲 S 正式上市，新车一共是推出了4款车型，官方的指导价格呢是 15.98 到 20.38 万元，目前限时超级置换价格呢是下探到了 14.98 万元起到 19.38 万元。在外观方面的华劲 S 它采用了全新的设计语言，前脸配备有智谋锐影前大灯，配备有贯穿式的灯组，进一步的去拉宽了车头的视觉效果，两侧有大写字母 L 型的导流槽，还有大尺寸的多边形进气口进行一个结合，所以它整体的风格是偏向圆润饱满的感觉。再来到车身的尺寸部分，新车车长呢达到了 5.235 米，宽是 1.999 米，高是1米8，轴距来到 3.105 米，同时呢还提供双层下沉式的后备箱，常规容积423升，后排在放倒之后它可以拓展到1268升。在内饰的部分呢，新车配备有 15.6 英寸的中控屏， 8.8 英寸的液晶仪表，高配车型呢还会提供 15.6 英寸的后排娱乐屏，并且它会搭载鸿蒙座舱 5.0 系统。在座椅的部分呢，它采用的是6座布局，前排和第二排的座椅呢它都提供通风加热还有按摩功能，第三排座椅呢则是支持125度角度的这个电动靠背调节，并且提供独立杯架还有快充的接口，相当方便。再看到它的辅助驾驶方面呢，它全系是标配有华为的 CAS 4.0 全维防碰撞系统，并且首次应用了舱内激光雷达的 Lumera 技术，同时配备乾坤 ADS Pro 增强版辅助驾驶系统，支持城区领航辅助功能，后续还可以通过 OTA 远程升级到 ADS 5 Pro 这样的系统。最后我们再来看到华劲 S 的动力方面，新车搭载的是零系动力 3.0 插电混合动力系统，由 1.5T 的发动机和电动机组成，其中的发动机最大的功率是105千瓦，单电机版本的电机总功率200千瓦，提供31千瓦时，还有41.9千瓦时两种规格的电池组，对应的 CLTC 纯电续航里程呢分别是200公里和255公里， WLTC 综合续航标定1133公里，还有一个版本是1145公里。再看到它双电机版本的部分啊，双电机的话，它的电机总功率386千瓦 ，CLTC 的纯电续航里程235公里 ，WLTC 标定综合续航是1020公里。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同样5月8号奥迪的 E7X 正式开启了预售，一共推出了4款车型，官方的预售价格区间是 28.98 万元起到 37.98 万元，同时呢官方还推出了终身无忧礼、出圈出色礼等等的预售权益。然后在外观方面呢，奥迪 E7X 它延续了奥迪 E5 Sportback 它的设计语言，前脸呢配备了可以点亮的星幕光环灯，还有奥迪品牌的 logo， 辨识度极高，大灯呢是位于光环的两侧，并且搭载了 DLP 的像素大灯，它可以去结合车载雷达它的实时计算，在行驶当中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去投射渐进式的警示光带，非常酷啊！而且使用，同时呢支持8种光毯动效，进一步强化了科技氛围。此外，在它的车顶还有激光雷达配备。再看到 E7X 的内饰部分，提供4种配色方案，整体依旧采用家族化的设计风格，在氛围灯的点缀之下呢，营造出了浓厚的科技氛围。车内配备59英寸的 4K 贯穿式的屏幕，59英寸啊，由全液晶仪表、中控屏还有副驾的娱乐屏来组成，3块屏幕无缝连接，视觉效果相当出色。那么在车机系统的部分呢，它基于专属的智能数字平台去打造，搭载了更加智能的云。

助手支持全场景的语音控制，还有多屏互动，可以通过一句指令去完成空调、座椅、导航、娱乐等等功能的操作，真正去实现动口不动手。此外呢，系统还支持了全域的 OTA 远程升级，可以让车辆的功能一直持续进化。那最后我们关注它的动力部分。E7X 呢，它是提供300千瓦的单电机后驱，还有一个是500千瓦的双电机四驱两种版本。那么官方的零百加速啊，最快它标定到了 3.97 秒，这个500千瓦版本。那么续航和普能方面呢，新车全系搭载的是宁德时代家的109千瓦时的三元锂大电池， CLTC 的综合续航里程751公里。以上是我们今天汽车零距离的全部内容。那么更多汽车资讯，欢迎各位可以来关注抖音号和言悦车，任何的和，言论的言，阅读的阅，欢迎您关注抖音和言悦车。

这首歌超级好听，来自余佳运的《和你》。这里是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1潮流生活家。大家早上好呀，我是凯文呐。那接下来在半点之前啊，继续再给大家预告一下，来预热预热我们的南京知名家装品牌，咱们的老朋友好伙伴南京金管家装饰特约播出的家装大白话节目第三季呢，咱们终于要见面了，就在5月18号。在休整了一段时间之后呢，我们这档不说特别晦涩的啊，主打接地气的，能带大家来认识家装，然后对这个家装行业方方面面都能够放下警惕，能学到东西的，不能说学到东西吧，就能够了解到一些东西的节目终于要回来了。然后呢，还是原班人马，大白，然后王博，还有设计老师刘宇会轮番的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做客，跟大家一起来聊设计，然后聊家装。那我们节目回归的时间就在5月18号，而且最近呢，我们节目回归之后呢，金管家装饰还有一个特别的活动，就是到店里装修款只减10000元，实打实的优惠，是从18号那一天开始，一直持续到31号。就是活动期间到店前3位成功签约的客户呢，金管家装饰还会送下一场苏超的主场门票啊，是主场门，不是不用到外地去的，南京队的主场门票1张，在家门口享受苏超联赛带来的现场那种燃爆的魅力。那众所周知啊，金管家装饰是这一届苏超的南京赛区的赞助商，所以我觉得他门票应该还可以啊，应该有位置不错的，到时候跟大白老师讲一讲。如果有家装方面的需求的话，其实还有很多礼物小礼品那些，我下午的节目当中耳机分你一半，我会跟大家仔细的再去讲一讲。主要现在就是提醒大家，18号那一天，我们半点之后，咱们的老朋友家装大白花回来了，然后电话号码您记好啊，那个588-35315，随时可以联系到金管家装饰025-588-35315，微信的话还是那个熟悉的号码，小写字母 FM35315，小写的字母 FM35315，门店地址汉中门大街8号。现在坐地铁啊，7号线莫愁湖站也非常方便，可以过去。原来一直都说坐到汉中。

0: 您的中行万事达信用卡现已支持 Apple Pay， 2026年4月16日至6月30日，绑卡有机会享境外前3笔消费返100%，单笔至高返5美元，活动无需报名，奖池有限，先到先得。您可前往 Apple 钱包或中国银行 APP 搜索 Apple Pay 进行绑卡，绑卡需升级中国银行 APP 至最新版本，更可叠加境外线下 BB 返3%，接酒预定超额返6%等礼遇，详询4006695566。
1: 红大龙虾，
2: 红大龙虾，
3: 红大龙虾，
4: 红大龙虾，
5: 红大龙虾，
6: 红大龙虾，
7: 红大龙虾，
8: 红大龙虾，
9: 红大龙虾，我就爱吃。
10: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1: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2: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11: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13: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14: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KFM。

潮流，不追随，只筛选。从洞里声浪到居所的声响，从镜头的焦点

0: 江苏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下班路上让我为您导航。祝江苏音乐广播耳机分离一半节目开播顺利，收听长虹，支持凯文海马，带来更多欢笑。
1: 祝江苏音乐广播耳机分离一半节目开播顺利，收听长虹，支持凯文海马，节目越做越好。大家好，我是苏若涵。
2: 祝江苏音乐广播耳机分你一半节目开播顺利，收听长虹，支持凯文海马，节目越做越好。大家好，我是八音布鲁克之王。

0: Play FM。
1: 现在时刻
2: ，It's time to
1: 北京时间上午十点整
0: ，Play What You Want。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
0: ，Play
1: FM， 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八九七
2: ，Play FM。
0: Play What You Want。
3: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是无聊的旁观者。当音乐响起，地理好像已然失去了意义，平凡之路也能变身沿海公路，或因一个古典又化为都市峡谷。路感及乐感，你主宰目的地，音乐定义抵达前的心情。加速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音乐 CarPlay。
1: 江苏乐广播音乐 CarPlay， 我是王晨。今天是5月11号星期一，全新一周的新开始。不知道今天早上起来你的状态还好吗？尽管上周因为调休只休了一天的时间，但是好像外面小风一吹，天朗气清，感觉好像神情也变得舒爽起来。开场歌曲也有在草原上奔驰的风声呼啸感，这是来自毛不易的《牧马城市》。

再次听到这首《牧马城市》的时候，还会被他戳心的歌词还有苍凉的腔调所吸引。这首歌呢是电视剧《老男孩》的主题曲，但是我觉得它不只是在唱一个男孩的故事，更多的是在讲每一个独自闯荡的、身披英雄主义情怀的青年故事。就像这首歌的歌词叫做，歌名叫做《牧马城市》，牧马应该是在宽阔的、无边的草原上，那个心情是非常舒畅开阔的，但是联想到城市，可能相较于草原，它是更加的闭塞，在拥挤，在忙碌的。这两个词儿在一起好像有点矛盾啊，但有点像一个人的成长处境，岁月流逝，很多人都最终被迫要长成大人。当然大人也要学会让自己时不时的回归初心，回归本真。比方说利用周末的时间，就不能再穿梭于各种焦灼的工作和安排当中，是时候让自己的身心放个假，周末该出门出门，该去亲近大自然，就不要去太多的穿梭于人情世故。那刚刚过去的周末虽然说只有一天假，但是因为天气极好，不知道你有没有出去享受周末假期呢？晒晒你刚刚过去的周末的出行精彩瞬间。你可以通过大蓝鲸客户端在首页或底部菜单栏广播互动板块 Live 互动入口今天的直播帖来留言。当然此刻我们的直播也同步通过那个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的互动直播间可以找到入口，边听边留言啊。每个人都要找到自己的快乐方式，但就怕很多人长大了之后反而没有小的时候那么容易感觉到快乐了。这首歌就像是一个成年人的反思，来自魏佳莹和韦礼安的合作，我不配快乐，我不配。

韦礼安、魏佳莹两个人清亮的薄荷音，配上有点感伤的旋律，就有一种假期结束、青春落幕的惆怅感啊！歌词提到了八处我不配快乐，但是你要告诉自己，你当然配得。继续为你送上王子异《Lost in Blue》啊。

0: 出走半生，归来时，你的眼里是否还有当年那束光？听见热血，看见初心，少年归来，五月让经典唤醒内心的少年。
1: 你好，我是徐薇。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颗属于自己的星星，它在我们迷茫的时候给我们指引方向，在我们孤独的时候给我们温暖和力量。而逃跑计划的这首《夜空中最亮的星》，就是写给所有追光者的歌。这首歌用温暖而有力量的旋律，唱出了我们对于理想的渴望，对未来的向往。它告诉我们，即使在最黑暗的夜晚，也总会有一颗星星在为我们闪烁。只要我们心中有光，就永远不会迷失方向。少年感是一种永远对未来抱有期待的心情，它不会因为岁月的流逝而褪色，反而会在时光的打磨中变得更加明亮。愿我们都能成为自己的星星，在属于自己的天空里闪闪发光。接下来和你听逃跑计划《夜空中最亮的星》。

0: 来了来了。
1: 妈，江里这是干啥呢？
0: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2: 我
1: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3: 是是，
1: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3: 是你妈说的。
0: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3: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1: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0: 当然。

抱怨恨，那些陈年已过的没点成，就懒发呆碌碌无为名利，名利场里只会崩，发心不正歪门邪道要走。

林瑞琪的元气夏天，夏天应该才是怎么样呢？我觉得应该是一场猝不及防的暴雨，是不能收集的灿烂阳光、海浪、蝉鸣，是冒着气泡的冰汽水，是冰镇的西瓜汁。希望这个夏天即将到来的会是一个完美的夏天。继续为你送上 Sam Smith My Oasis。

0: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 宏大龙虾，
2: 宏大龙虾，
3: 宏大龙虾，
4: 宏大龙虾，
5: 宏大龙虾，
6: 宏大龙虾，
7: 宏大龙虾，
8: 宏大龙虾，
9: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KM。

这来自北京的一支乐队叫无限飞灵 Endless Film 罗芳露。像这首歌自从歌手节目当中被翻唱，就引发了大量的传播，包括现在很多高校的学生唱歌比赛都很愿意拿这首歌来练手，来展露自己的品味跟唱功。我之前就参加了一个大学生的就是歌手比赛，然后这首歌屡屡上榜。这首歌叫做 Training Season， 来自 Dua Lipa。 关于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呢， Dua Lipa 透露说，他是自己遭遇过几次失败的约会之后，终于在最后一次爆发，他又跑到录音室跟小伙伴宣布说训练季已经结束，然后当时录音室里就爆发出了大笑，就在欢声笑语当中，哎，这。

0: 岁岁更迭，那些无声的偏爱，皆是世间最暖的光。在音乐里，与母亲一起温柔岁岁长。
1: 你好，我是 DJ 那一。有时候觉得小时候的自己吃得真好，因为有无数优秀的动画作品让幼时的自己去建立正确的三观。小时候看宝莲灯，我还没上小学，那个时候恨二郎神恨得牙根都痒痒，当然也被沉香的苦难经历惹得直哭。虽然沉香救母是这部电影的主旨任务，但时隔多年你再去回看这部电影，其他角色的光芒也不容掩埋。作为整个事件的核心人物，三圣母虽然地位尊贵，但却厌倦天规森严，渴望自由，所以她毅然与凡人相爱，奔向人间。此后虽然经历了种种劫难，她也并没有屈服于强权，反而去教育沉香要揭发阴谋，勇于抗争，行正道，祭初心。自始至终，她都没有后悔自己为爱情亲情所做的一切。回看这部电影，这份超前的思想之光不该让渡

母子情的主线之后，而 Coco 李玟的演唱更是为这份女性之光再添了坚韧色彩。世间与我万般风霜，我皆化作眉间风雅妆。

0: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What you want?您的中行万事达信用卡现已支持 Apple Pay， 2026年4月16日至6月30日，绑卡有机会享境外前三笔消费返100%，单笔至高返5美元，活动无需报名，奖池有限，先到先得。您可前往 App 钱包或中国银行 APP 搜索 Apple Pay 进行绑卡，绑卡需升级中国银行 APP 至最新版本，更可叠加境外线下 BB 返3%，接酒预定超额返6%等礼遇，详询400-669-5566。
1: 宏大龙虾，
2: 宏大龙虾，
3: 宏大龙虾，
4: 宏大龙虾，
5: 宏大龙虾，
6: 宏大龙虾，
7: 宏大龙虾，
8: 宏大龙虾，
9: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10: 江苏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南京 App 在线收听。
11: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12: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来自绿春，对不起，只是忽然很想你。有没有觉得这首歌很厉害？因为它的副歌部分只用了四个音符 ，Sorry, Sorry, Do Re Mi, Mi Re Re Re Do Re Do Re Mi Do， 然后紧接着循环往复 ，Do Mi Mi Re Re Do Re Do Re Mi Do Do Mi Mi Do Do Do Mi Mi Re Re Do Re Mi Fa Mi Do， 顶多就加了一个发，就是在 Do Re Mi 这三个音当中来回的去回环旋转。四个音符写出了一首传唱度很广的歌，有的时候化繁为简反而更难。就像这首歌的歌名叫对不起，只是忽然很想你，简单的一句话啊，但是很少有人真的在想念的时候能够脱口而出。就好像想念是一种很私人的情绪，很容易害羞而不舍得表达，但人要勇敢去表达，别给自己留遗憾。哪怕表达过后对方没有接受，但是你捍卫自己表达的权利，这件事情本来就很值得为自己鼓掌。接下来这首歌也是表达喜欢， Take it yellow， Take it yellow 在西班牙语当中是我喜欢你的意思，但很多人更熟悉的是 Diamo， Diamo 是我爱你，就是更直白。Take yellow 更适合表达朋友或者是暧昧关系当中的喜欢，我们来听听

问你去哪玩了呢，晒晒你的周末出行精彩瞬间。在大蓝鲸上漏网的河豚他说周末要加班，哎，是的，因为调休的原因很多人只能放一天啊，但即使放一天我还是出去了，我去了一趟杭州，然后有好多的照片我都没来得及整理，我现在大概只发了有三组，每组平均18张，在我的新浪微博上，对，我是一个不怎么发朋友圈但是会发微博的人，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来新浪微博找我啊， DJ 王晨就可以搜到我的账号，字母 DJ 汉字王晨，晨的是良辰美景的晨，不是早晨的晨啊，去掉日字头之后那个晨啊。然后说到周末要好好享受，好可以不错，他说主播上午好，星期六呢去南通看了第一次摇到号的苏超南京队比赛，一直在呐喊，现在嗓子还是有点哑晒了一下在场内拍到的热闹的图景，比方说有舞龙舞狮队是吗，然后以及有着南京队标志的蓝色旗帜，啦啦队非常整齐划一，穿着统一的服装，然后摇旗呐喊的场景，以及运动员在场上奔跑的场景。关键是晒了一下当时现场的人数，32069人。哎呀。

0: 有标准答案，热爱自成锋芒。新年未定义，每种人生都值得自在生长。
1: 这里是青年未定义，我是凯文。哎，真的烦透了那些年轻人必须出人头地的成功学 PV。就好像人生只有一条标准答案，名校大厂年薪百万，少一步你就是失败者。但是追求结果从来不是否定过程的理由啊。今天这首歌送给所有认真生活的普通人，毛不易，无名的人。这首歌是《雄狮少年》的主题曲，唐田和钱雷这对写出《孤勇者》的黄金搭档操刀。唐田他厉害之处就在于他不用喊口号，用镜头直接对准那些折叠在城市里的普通人，赶地铁的人，加班的人，为了生活咬牙坚持的人。毛不易温厚的嗓音把这份平凡唱得格外动人。你不用羡慕别人的光芒，你认真生活的样子已经超酷了，敬所有弯着腰上山的人。毛不易，无名的人。
2: 我是这路上

这是 Coco 李玟和娃娃毛演琪合作的 I don't care。 你知道现在很多年轻人表达不在乎，不会说 I don't care 了，套一句I don't care， 就是 care 这个词不是 C-A-R-E 这个单词吗？但是会拼成 C-A-R car 汽车，虽然说是拼写错误，但是他们就是不挽尊不逞强，跟标准的 I don't care 相比 I don't car 好像就有一种更强烈的自嘲和幽默色彩，就是我即使英文不好我也不在乎，有这种洒脱的态度，而且在社交网站上呢也成为了表达情绪的一种热门用语 I don't care 希望真正在你不在乎的时候也能做到如此洒脱的表达。继续来听小鬼的最后的外卖。

0: 宏大龙虾，
1: 宏大龙虾，
2: 宏大龙虾，
3: 宏大龙虾，
4: 宏大龙虾，
5: 宏大龙虾，
6: 宏大龙虾，
7: 宏大龙虾，
8: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9: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出是无聊的旁观者。当音乐响起，地理好像已然失去了意义。平凡之路也能变身沿海公路，或因一个古典又化为都市峡谷。路感及乐感，你主宰目的地，音乐定义抵达前的心情。

这首歌原版就是有普通话版还有粤语版，然后严明熙跟郁可唯他们俩把两种语言都融入了同一首歌曲当中，而且两个女生都是具有想象力的声音搭配在一起，就有一种金风玉露一相逢的感觉。这里正在陪伴你的江苏音乐广播音乐 CarPlay， 我是王晨，我们继续来送上 Stay Cool Bitter。

2026年的5月11号12:01，欢迎各位朋友来到 Play FM 89.7的乐享派，午间2小时的陪伴，这就开始了。我是尚华，快跟我一起来吧。

0: 出走半生，归来时，你的眼里是否还有当年那束光？听见热血，看见初心。少年归来，五月让经典唤醒内心的少年。
1: 你好，我是徐薇。如果说青春有声音，那一定是逆战这样的声音。强劲的鼓点，激昂的旋律，充满力量的唱腔，瞬间就能点燃我们心底的热血，让我们想起那个无所畏惧敢闯敢拼的自己。这首歌是游戏逆战的主题曲，但它的影响力早已超越了游戏本身，成为了新时代青年的战歌。它唱出了年轻人面对挑战时的勇气和决心。在这个充满竞争的时代，我们都是战士，为了自己的理想，为了自己的未来，勇敢地去战斗，去拼搏。少年感是一种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的状态，它无关年龄，只关乎心态。只要你还愿意为了梦想去努力，还愿意为了热爱去付出，你就永远是那个意气风发的少年。接下来和你听张杰

0: 你说，把这次会议发言稿的套话、空话、废话、大话删掉，留下实话就行。
1: 领导，我去掉了套话500字，去掉了空话400字，去掉了废话300字，又去掉了大话200字，整篇材料就只剩10个字了。
0: 哪10个字？
1: 会后请大家到食堂用餐。
2: 文风会风见作风，求真务实树新风。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3: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2: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4: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0: 让古典击穿沉闷，让旋律激活灵感。乐享派正在直播，用音乐为你的下午充满电力。情绪是当代人的抽象收藏品，有些情绪自己都难以命名，不如把它交给音乐。每日一见，以声音为媒介展出。今天的主题即将揭幕，乐享派之情绪盲盒。
1: 今天是星期一啊，打开情绪盲盒，我准备了两首 Z 世代少女系单曲，给周一的大家一杯冰镇薄荷柠檬水。怎么说呢，因为今天毕竟是气温三字开头，最高温度南京已经到31度了，所以歌也要听得清透，去油去班味，就是像仙女和星星一起落在城市舞间一样。怎么样，是不是一听这个开场就已经觉得很心动，就是想要一种清爽的感觉。那第一首就来吧，这是来

来自于窦靖童带来的 Monday 星期一，这是他包揽词曲，包括是编创监制的一个全创作的单曲，非常的慵懒，爵士混搭着清爽的 R&B， 加入复古的八拍电子和广东话的 rap， 听感的很像初夏多云的这种南京，就是云卷云舒啊。一会儿有太阳，一会儿就是风轻轻吹拂过皮肤的感觉。彤彤的声线呢，它真的是自带一种漫不经心的仙气儿，真的是可以把原本压力感满满的周一唱成从 Monday 松弛走到 Sunday 这样的浪漫循环。歌词里你真的可以听到橘子汽水，最后一班的电车，金色的天空，然后把都市人紧绷感轻轻的去揉碎掉了。所以为什么之前有人调侃说这彤彤没有班位啊，听窦靖童的歌你就可以回到轻盈的初始的感觉。来吧，这首 Monday 送给你，来自窦靖童。

听歌的时候，视频号上就有朋友在讲说，最近晚上骑车路过玄武湖，看日落真的好好看。其实大家细心的人会发现，最近你都不一定是玄武湖，就你每天下班的时候，然后呢，你看那个天际线的时候，你都会有一种很洋溢的浪漫的感觉，因为那个落日真的是有一种渐变色嘛，你会慢慢期待说，哎，天再热一点的时候，然后看那个晚霞该多美，对吧？会有这样一种心情，所以真的就是你会觉得日子好像如常，但是每一天如果你细心发现，都会有一些不一样啊。这可能就是每天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一些小小的细节，映衬这首歌曲就有一种轻盈的感觉。我们刚听到 Monday 来自窦靖童，那接下来的这首歌曲同样是来自一位仙女儿欧阳娜娜，星期一就要打开星座运势。这首歌就有点不一样了，这首歌是由汪苏泷来为娜娜量身创作的 R&B 少女小曲，收录在她的概念集联名当中。娜娜用她清甜软糯像星星发光一样的声线，把周一先看星座这件小事唱成所有人的共同仪式。这首歌的歌词里可以说是塞满了少女心的细节，比如说你可以听到空瓶许愿呢，睡前默念呢，星座配对啊，加班到深夜的小期待，就是全是少女的小心思啊，甜里带一点清愁，软里藏一份清醒，就真的很像午间这种清风穿过写字楼，把班会吹得干干净净。听听看吧，这首歌曲是不是也会让你在星期一的时候，今天有一些小雀跃的感觉呢？

0: 得了不得了，听这首歌曲简直是少女心爆棚的感觉。然后听着听着，我们都有听友留言了，说哎呀，我就想着要把家里那个苏打水的机器啊，怎么之前没有想到里面加一些什么橙子蓝莓之类的水果呢，现在听歌想到就说明让大家少女心爆棚了。哎，听这两首歌真的很像是给 Z 世代开的周一温柔解放药方，不是吗？一首把周一从压力起点变回生活日常，而另一首呢把周一从工作日变成情绪仪式感，清凉恬静，不浓烈但是洗掉疲惫的感觉。所以周一听歌我觉得是这样的，就你来听上海的节目也从来不是说我回避现实，而是在现实里给自己留一块柔软又清醒的音乐自留地，允许自己甜一点甚至幼稚一点，带着轻松的心情继续发光向前走吧。
1: 红大龙虾，
2: 红大龙虾，
3: 红大龙虾，
4: 红大龙虾，
5: 红大龙虾，
6: 红大龙虾，
7: 红大龙虾，
8: 红大龙虾，
9: 红大龙虾，我就爱吃。
1: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如果你想吃淮扬菜，你可能要了解，这是炖，小火慢慢炖，这是焖，油酱再焖熟，这是炒，这是烧，这是蒸，每道菜选用新鲜食材，大厨当餐现做。在南京吃淮扬菜就选南京美食名片小厨娘淮扬菜。
1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点回来，12:31，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是 Play FM 89.7乐享派，我是 DJ 尚华。今天是挺舒服的一天，5月11号中旬的开始，星期一，然后气温呢是3字开头了，来到31到32度，阳光超好的。所以今天你穿了什么？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互动聊天，说的是最爱五月天，因为穿衣服最舒服的天，现在已经来到初夏啦，晒晒你今天的 OOTD， 说说五月里你衣橱最多的单品是什么。我们有很多的伙伴来留言了，落网的河豚说，中午好呀大家，今天我已经穿上短袖啦，然后呢夏天穿这个 polo 衫比较多啊，这是你的这个策略。

蓝金黄老师说，今天我着装呢，单裤加短袖加防晒衣加洞洞鞋，一副轻松摸鱼的状态。开个玩笑啊，我觉得真的穿的舒适很要紧，很要紧。还有呢，是我们的听友，我们的听友 Aber Cinderella， 他说我真的五一假期过后已经开始期待端午了。最近的时候，因为天气好，心情佳，买了不少新衣服，比如说我给自己买了花边的小衬衫，还有是亚麻质地的小马甲。另外呢，想要去叠穿单穿，所以还买了一些新的小背心，无袖，可以一直穿到盛夏。很喜欢我自己新买的亚麻背心哦，一看就是超爱生活的女孩子。嗯，还有呢，是来自于这位啊，叫做 Wondery 1997，他说，真的在昨天逛街的时候被自己美到了一下，因为我昨天在今年春天以来第一次穿了一件白色的亚麻裙，然后觉得自己穿裙还挺好的。近期特别喜欢的是速干类的衣服和裤子，难得穿裙，觉得自己也很少女了。哎，女孩子最近好像真的是这种状态。说起这个，我还真有感慨，我就觉得现如今很多人就越来越轻简了，就是很想让自己舒适，所以就很多买速干系，对吧？大家不要看我今天穿了一件这个T 恤，但是其实我的这个 T 恤它也是那种透气和速干面料的 T 恤衫，所以就现在科技发展，然后你会发现很多的 T 恤，它虽然说是在裁剪和生产上它会给你一个极简的版本，但是它的材料真的是在更新迭代中。大家来说说吧，今天你的 OOTD 是什么，好不好啊？看看大家是怎么搭配的。我今天穿了一件豹纹花式的这个上衣的 T 恤，然后底下我穿了一个就是那种机能风的长裙啊，所以就是这样的搭配，然后底下是球鞋，我觉得还蛮舒服的。不知道你穿的是什么，可以来参与我们的互动留言。APP 大蓝鲸首页找到 Live 互动89.7，然后点进来留言，视频号搜索江苏音乐台，我在直播中哦，你可以和我弹幕互动。今天欢迎你晒出 OOTD， 大蓝鲸上可以晒照片，别忘了哟。

0: 穿行于楼宇之间，思绪可以飘得更远。一首歌就是一个短暂的假期，一次城市上空的漫游。继续锁定乐享派，带你聆听城市的另一种节拍。都市生活处处是谜案，
1: 处处是谜案。
0: 本研究所的 KPI 就是侦破那些没人问但超有趣的日常悬案，线索已就位， BGM 已铺好，一首歌的时间，真相大白。乐享派之 Nice 研究所报告现在呈上。
2: 乐享派正在直播，我是 DJ 尚华，欢迎来到 Nice 研究所。而今天我们来研究一个最近刷屏全网的热词，奥德赛时期。嗯，很多人一听哇呵呵，被有点吓到，是不是？它其实一点都不深奥，同学们反而特别懂我们。那奥德赛时期呢，其实最初是来自于荷马史诗，英雄奥德修斯打完特洛伊战争，他不是直接回家，而是在海上漂了整整的10年，迷路、闯关、试错、迷茫，最后才回到属于自己的岸。后来呢，社会心理学家就把它拿来形容我们这代人必经的一段人生，就不再是小孩，但却还没有完全进入传统成年的那一段温柔漂泊期。也不是拖延长大吧，当然更不是不够努力，而是我们这代人的成年路本来就更长、更自由、更曲折。就问你是不是也这样啊？离开家，换过几份工作，试过几种生活，谈过几段关系，一边怀疑人生，也不知道未来长什么样，但就是不想随便将就，不想立刻被定义。这真的不是迷茫，而是你自己人生在探索地图中。你放到现在简直不要太贴切哦，就现在年轻人更加是这种状态了。就许多人毕业不急于立马上班裸辞空档期躺平充电，有的人呢是考研考公反复试错，也不想随便将就一份工作，还有的人不着急恋爱，不着急结婚，不想按照世俗的剧本去打卡人生。说到这个，其实真的你会觉得很宏大，因为好像我就短短几句话，但是许多人的人生真的是这样。其实早在2005年，孙燕姿就已经把这种奥德赛式的迷茫唱进了她的歌《流浪地图》里面。这首歌收录在她第9张个人专辑《完美的一天》中，然后是由萧贺硕当年去包揽词曲创作。写这首歌的时候，无论是燕姿还是创作者萧贺硕，都正处在他们人生的奥德赛时期。在那一年，当时孙燕姿连轴高强度的工作，她迷茫了，她陷入了为什么唱歌，我该怎么生活这样的深度的茫然当中。在2003年的时候，孙燕姿暂别歌坛休整，2005年时，她带着完美的一天回归，但却面临着销量争议、合约困扰，整个人都处在想坚持初心又不知方向的漂泊状态。那词曲创作者萧贺硕更是，当年他也正经历着职场迷茫和自我怀疑，才写下的这首歌，把找不到

方向，只能一路流浪，这种纠结释然全部都写进旋律里，所以流浪地图才那么扎心啊，就是几十年大家都还是会唱。那现在小红书上呢，奥德赛时期的词条浏览量直奔1.5亿，无数的人在评论区抱团共情。其实真的不必焦虑，也不必自我内耗，我觉得奥德赛时期每个人都有。我甚至前两天的时候看到有一个博主，他写自己的妈妈，说我妈妈的奥德赛时期经历了整23年，她从22岁一直到45岁都处在这种漂泊的时期，但没有什么好怕的，最后的结局你总是会稳定下来，就人生会给我们留试错缓冲期，你允许自己徘徊慢热，允许自己没有标准答案，可以的，慢慢来，走过每一段迷茫，最终都会带你去到属于自己的理想的归宿。流浪地图来自孙燕姿。

赛场也有黄金中场，这里不追赶 KPI， 只刷新对生活的好奇心，用2小时将世界的有趣摊开。

来这首形容词。哇，如果说要用一个形容词来形容这首歌的话，小清新说唱啊，真的，因为这首歌真的，它就是把爱就是最美的形容词来作为一个核心，然后你可以在歌词里听到爱热写了好多具象化的爱，比如说是阳光般的温暖，夏日盛开的花瓣，狂风暴雨之后的蔚蓝，这些鲜明的意象真的好好五月天啊，就是现在当下那种感觉，就是一听你就是很热爱，对吧？然后非常有爱的一首歌，我觉得在今天1:05的时候分享给大家特别合适。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 Play FM 89.7乐享派节目，我是 DJ 善华，正在直播。你可以通过89.7电台，还有呢大蓝鲸 APP Live 互动来收听节目，你也可以通过江苏音乐台我们的官方微信号视频直播来观看节目。那无论你是通过哪种方式来参与互动节目啊，我都觉得说我们爱意在流淌，我们分享着生活的点滴，这件事本身就很美好了哈。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是最爱五月天，初夏了，晒晒你今天的 OOTD， 你可以描述一下，也可以晒照，然后说说五月里你衣橱最多的单品是什么。我们等会儿会继续和大家来翻一波，看看大家的留言是什么，然后看看今年大家衣橱里比较多的又是什么样的衣服啊。OK， 那这时间继续和你分享的好歌，来自单依纯，纯妹。

这首歌就是莫名会让你感觉到非常开心。纯妹妹来自单依纯，1:10的时候，今天我们聊 OOTD， 然后呢，我看到了在留言区，有萌萌小猴 CB8， 他说我今天的 OOTD 反正就是一身蓝色，我也不知道怎么配出来的，就停点点点，就是有一种对自己的无奈感。怎么了？一身蓝，蓝天白云嘛，穿一身蓝也挺好啊。就是应该是早上出门比较赶吧，我猜是不是？然后就是随手抓了，上下都是蓝。哦，小蓝人，蓝精灵 ，Seven 一号，他说展示一下我今天的 OOTD， 主要是想显摆一下我豆芽般的身材，太可爱了，还给我拍了张照片儿。我看了一下，不豆芽呀。只不过是穿了很轻便的那个速干衣，然后底下是穿了一个八分裤吧，应该是就阔腿的八分裤啊，一个球鞋。我觉得对于女生来说是很轻便的一种装束。你还真别说，你在今年的时候会看到街头有许多的男生女生穿的都是速干系的。然后我之前做了一些小的分析，果不其然，就 AI 大数据告诉我说，在2025-2026年的时候，许多的人都选择速干衣。为什么？因为快速排汗干爽的体验，就现在很多的面料它采用的是那种异形截面纤维双组分结构，好专业啊。还有是这微孔导湿系统，这些技术使得就是你的一件 T 恤可以30秒至小几分钟快速的吸湿排汗，远超传统的棉质衣物。然后而且它克重轻，它不再像以前那种就是我们讲说

0: 克重，以前我们说一个衣服的夏天的 T 恤它要质感好一些，我们都希望它克重重一些，是不是？但现在它速干的话，它反而是要讲的是轻便，尤其是现在很多的一些儿童的速干衣，它轻质无感，就是让你穿在身上感觉并没有薄如蝉翼，但是它很轻，就是提升它的舒适度。并且呢，速干衣的流行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便于大家从什么任何的场景去切换，比如说你健身房、你办公、你骑行、通勤、居家、露营，就一衣多穿。所以就是现在很多人喜欢买速干材料是这么来的，这么来的。现在很多速干衣设计也很好看啊，并没有说速干衣就一看就是户外，你也可以通勤穿没有任何问题。你看像我今天穿的这件 T， 你看得出它是速干面料吗？它其实是速干系的，所以我就觉得现在真的是好厉害哈！大家也可以来晒晒你的 OOTD 啊，今天你穿了什么？然后呢，你喜欢穿什么样的面料？也可以和我们大家来说说看。接下来是我们的小单元《青年未定》，
1: 青春从没有标准答案，热爱自成锋芒。青年未定义，每种人生都值得自在生长。
2: 这里是《青年未定义》，我是凯文。谁懂啊，成年人的崩溃真的只敢开静音模式，白天装成没事人，晚上躲在被子里偷偷哭，第二天还要笑着去上班，但没关系，哭完又是一条好汉。今天这首歌是我的低谷期救命歌，周深有我。这首歌像是写给唱给每个独自扛过黑暗的人的。周深的嗓音像一束光，穿透所有迷茫和疲惫，告诉你不用硬撑，你不是一个人，会自愈的人才是真正的强大。如果你此刻正难过，不妨停下来听听这首歌，周深有我。

0: 想知道生活里那些有趣的为什么吗？在旋律的间隙，我们准备了心理学的小火花，城市的新发现，成长的灵感切片，乐享派，音乐与新知，持续快乐加载中。你知道吗？每个人的生活里都藏着自己的秘密武器。一支让气场瞬间2.8米的口红，一瓶闻到就安心的居家香氛，一个让繁琐变优雅的时间管理法。乐享派之生活灵感部，每天为你翻开一页，揭秘一件让日常变得更美、更顺、更愉悦的新选好物。装备升级，即刻开始。
1: 1:20，我们在这个慵懒的午后和大家，今天要来说一说的是，其实是今天的标签。你知道5月11号有一个标签是全国减脂日哦。乐享派少华今天就给大家分享一套零压力超省心的懒人减脂干货，不用受罪，不用硬扛，轻轻松松能慢慢变瘦，放下心来，新手也可以直接抄作业。首先当然还是得迈开腿说说运动。其实高效燃脂真的你不用天天去狂跑步，许多朋友他会有一种焦虑在每天都要去打球跑步，那只做有氧

这种不停歇的跳绳跑啊跳啊，但是效果却，你有没有发现啊，就是你如果有经验，你一定会发现，就是当你跑了 一程，就是你长时间坚持去做一个运动，然后呢或者是什么打球也罢啊，但是你会发现它的效果真的会越来越弱，甚至你会觉得遇到瓶颈了。这里一定要记住一个核心技巧，就是力训不可少，力量训练啊，真的你不要只做有氧。那每周呢，你只需要抽2到3次的时间做一组深蹲、俯卧撑或者简单的哑铃训练就够了。少量的肌肉增长可以直接拉高我们的基础代谢，相当于给身体装了一台持续运转的燃脂机器，哪怕你坐着不动躺着休息，也能比别人消耗更多的热量，妥妥的躺瘦秘籍。其实真的，你想要瘦，想要燃脂，你就要增加肌肉量，记得了。还有呢，没时间专门运动也没有关系啊，我们完全可以利用碎片时间去悄悄的来。举个例子吧，下班居家休息，你追剧看电视的时候，你就随手做一组静蹲啊、平板支撑啊，或者是小小的开合跳一下，你碎片化的积累效果真的是超惊喜的，不要

体的训练耗时短，燃脂效率反而是超高，最关键是结束运动之后身体还会持续的燃烧脂肪，就是性价比直接是拉满的。比起费力的运动，真正让我们悄悄变瘦的不得不提还有日常的生活习惯。朋友们，你不能坑坑只是练然后不给自己歇，那不行啊。第一，一定要睡够高质量的觉，每天保证7到9小时睡眠，尽量给自己6小时以上不被打扰的深度睡眠。熬夜真的会打乱身体激素，让我们食欲暴涨不说，你的皮脂醇还会增高，所以就是这个东西你即便再坑坑练它还是很难瘦下来。第二呢，就是常备一件紧身好看一点的衣服。这个尤其是女生啊，我给大家提醒，就是你不要总是穿这种宽松的衣服，你也要买几件就是自己觉得好看的紧身一些的衣服，当你感觉体态松弛状态下滑的时候你穿上它，真的直观的视觉提醒会悄悄约束我们的饮食和体态。说白了就是你受刺激了，你会不自觉的，哇，我这个真的我穿这个衣服原来不是这样的呀，我要抬头挺胸了，我要克制一下自己暴饮暴食这种状态，我要去动一动了啊，他会给你提醒的。第三呢，生活当中放慢你吃饭的速度，细嚼慢咽一些，我们大脑接受饱腹的信号，你知道足足它会延迟20分钟哦。朋友，吃得太快，明明已经吃饱了，但是你的大脑还没有给你信号，你不觉得，所以不知不觉会吃超量。慢慢吃，认真嚼，不用刻意节食，自然就可以少吃一点。所以就是你说减脂这个事情，它是舒服的一个日常习惯带来的，不用焦虑，不用内卷，把这些轻松的小细节融入生活，慢慢坚持，不要求快啊，不要求快，你的体态状态一定会悄悄蜕变的。我们来送上现在状态身材超好的 Jolin 蔡依林。

Jolin 蔡依林布拉格广场。说起 Jolin 的话，许多人会夸长得颜值现在是真的保持得很好，状态很好，对吧？但其实真的有的时候我们光看到别人非常靓丽那一面，你不知道别人背后的辛苦。我觉得他一定是对自己是非常自律的要求所以呢，就是你要知道啊，今天我们也说到了减脂这个事有的时候你说我没有什么 OOTD， 我每天我随便穿穿，因为我觉得我胖了我颜值不够出众，我不够好看，然后身材不够好 OK 吧。但是你要知道啊，就真的蜕变可能还真不是先从买衣服开始，我觉得深层的一个蜕变可能还真的是从你自律开始，然后你运动，你会发现自己的状态身材越来越好，然后你会更有这个生命力去投入到打扮自己这件事情上去啊。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有聊天，说的是这个最爱五月天初夏，号召大家晒晒你今天的 OOTD， 说说你五月里溢出最多的单品。

0: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2: Play FM
3: Play what you want
4: Play FM。
1: 宏大龙虾，
5: 宏大龙虾，
6: 宏大龙虾，
7: 宏大龙虾，
8: 宏大龙虾，
9: 宏大龙虾，
10: 宏大龙虾，
11: 宏大龙虾，
12: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0: 您的中行万事达信用卡现已支持 Apple Pay， 2026年4月16日至6月30日，绑卡有机会享境外前3笔消费返100%，单笔至高返5美元，活动无需报名，奖池有限，先到先得。您可前往 Apple 钱包或中国银行 APP 搜索 Apple Pay 进行绑卡，绑卡需升级中国银行 APP 至最新版本，更可叠加境外线下 BB 返3%，机酒预定超额返6%等礼遇，详询400-669-5566。
1: 将为您播出。

0: 在路上，没有一个音符是无聊的旁观者。当音乐响起，地理好像已然失去了意义。平凡之路也能变身沿海公路，或因一个古典又化为都市峡谷。路感及乐感，你主宰目的地，音乐定义抵达前的心情。加速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音乐 CarPlay。
1: 江苏月广。

播音乐 CarPlay， 我是王晨，在下午2:01，南京的上空向你问好。开场歌曲来点状态，来自马伯骞的 I Am Awake。我们都说春困秋乏夏打盹睡不醒的冬三月，到了春天的午后最容易哈欠连天，是不是？一首歌提提神。

I am awake 来自马伯骞。马伯骞说这是一个宣言，保持清醒的状态去追求梦幻的目标，这是他这首歌想要表达的意思啊。当然在下午的时候，你知道人很容易犯困，该起身走走就起身走走，不能在就是你的办公座位上一直坐着啊，起起身促进下肢的血液循环，然后呢去洗手间用冷水稍微洗把脸。你知道今天南京城气温还挺高的，大太阳底下预报说今天最高气温大概能到31到32摄氏度左右啊，但是到了晚间好像还很暖，很凉爽，很暖和。就是晚间如果开窗通风睡觉的话就宛如开空调，但白天大太阳底下的确有点晒啊。今天的互动话题，让你来说一说刚过去的周末你去哪里玩了呢，让你晒一晒你的周末出行精彩瞬间。你可以通过大蓝鲸客户端在首页或底部菜单栏广播互动板块 Live 互动入口今天的直播帖留言，当然我的周末精彩瞬间我都发到我的个人微博上了，你也可以来看一看啊。我去了杭州，这次的话去赶了一场杭州印象西湖的最忆是杭州的大秀，同时呢还去看了灵隐寺，拍了好多好多的照片，我还没来得及完全整理完，现在发了三组，大概每组有18张，你可以在新浪微博搜 DJ 王晨，我的晨呢是良辰美景的晨，不是早晨的晨，别搜错了啊， DJ 王晨新浪微博就可以找到我。

来自徐静一的花。现在虽是暮春，但南京的花也开得正绚烂啊，月季、蔷薇、苦楝树、香樟等等，再过段时间槐花就要开了，空气中都是香香的味道，这是春天独有的记忆。继续来听 Walk of the Earth。

0: 走半生，归来时，
1: 归来时，
0: 你的眼里是否还有当年那束光？听见热血，看见初心，少年归来，五月让经典唤醒内心的少年。
2: 你好，我是徐薇。有些歌无论过了多少年，只要旋律响起，依然会让我们热血沸腾。 Beyond 的《光辉岁月》就是这样一首跨越时代的经典。这首歌是黄家驹写给南非前总统曼德拉的，歌颂他为了种族平等和自由奋斗一生的伟大精神。但它的意义早已超越了时代和地域，成为所有为了理想而抗争的人们的精神图腾。他告诉我们，真正的理想从来不是为了个人的名利，而是为了更广阔的世界，为了更美好的未来。100多年前，有一群热血青年用他们的呐喊和行动点燃了中国近代史上的五四之火。100多年后，这种为了理想而奋斗的精神依然在我们的血脉中流淌。少年归来，归来的不是青涩的脸庞，而是那一份永不凋零的理想主义。接下来和你听 Beyond。

0: 小众。
1: 您的中行万事达信用卡现已支持 Apple Pay， 2026年4月16日至6月30日，绑卡有机会享境外前3笔消费返100%，单笔至高返5美元，活动无需报名，奖池有限，先到先得。您可前往 App 钱包或中国银行 APP 搜索 Apple Pay 进行绑卡，绑卡需升级中国银行 APP 至最新版本，更可叠加境外线下 BB 返3%，接酒预定超额返6%等礼遇，详询4006695566。
2: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0: FM。
1: Now，
0: 现在时刻。
1: It's time to。
0: 北京时间下午15点整。
2: 欢迎进入。
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1: Play FM
2: Play what you want
1: Play what you want
2: Play FM

福是无聊的旁观者。当音乐响起，地理好像已然失去了意义，平凡之路也能变身沿海公路，或因一个古典又化为都市峡谷。路感及乐感，你主宰目的地，音乐定义抵达前的线。

这首歌曲当中，张含韵退掉了以往的甜美，变得特别的有态度。这是张含韵的钥匙，这首歌也算是他个人经历的一个诗意写照，就是无论外界如何纷扰，只要心中有爱、有梦、有坚持，你就能找到那把属于自己的钥匙，去开往通往幸福和自由的大门。其实张含韵当年从选秀舞台走出来，当年算是一个甜美的歌者，用她独特的声音和情感演绎了很多甜歌。然后这些年随着年龄的增长，包括在娱乐圈起起伏伏，从少年成名，后来经历风雨嘛，所以她的人生经历就像这首歌的旋律一般，起伏跌宕又不

是坚韧跟美好啊。很多人是一定要到了一定的年纪才能逐渐读得懂那些已经被世俗传遍了的简短的道理，就是说大道至简，但有可能没有抵达到你的心。就像我老在节目里头讲说，趁着周末能出去玩尽可能出去玩，你不要纠结到那个工作人情当中啊，你要多跟自然去吸收能量，这件事情很重要。尤其是我身边有一堆，比方说工作能力很强，但是经常在工作当中找不到成就感的人，都加入到了我的这个叫做大自然寻觅能量计划，然后逐渐的就开始从以往纠结的事情当中跳脱出来了，好像曾经自己给自己摆了一道难关，当你绕开了这个所谓的难关，直接去转向另一个重要的事情，跟大自然取经的时候，你就发现以往那些问题就都不是问题了。就像我刚过去的周末去了一趟杭州，这次的杭州之行也是说走就走啊。首先呢，我一直听说西湖醋鱼很难吃，但从来没有成行过。之前正好听了几档播客，然后听他们博主去议论西湖醋鱼，形容它的味道。我说有那么难吃吗？我那么爱吃鱼的人，我倒要去尝一尝。果然吃了之后的确让我为之一振啊，但是没有他们形容的那么恶心。的确鱼是鱼的味道，然后糖醋是糖醋的味道，但就是把它们混合到一起是我能接受的味道。这就是实践出来得到你自己的体验了。再有就是灵隐寺，因为早就知道灵隐寺曾经是要收费，然后后来就是免费，只有提前预约的话就可以进入到现场，我一直都没有去成过。尽管得知历史上很多的名人包括影视作品都曾经提到过这个地方，一直没能成行。这次我也是专程去了一趟灵隐寺打卡。还有就是正好刚过去的周末也是阿里日，就是阿里巴巴集团每年呢会有一个叫做邀请亲朋好友然后去到阿里巴巴园区去打卡的机会。那我作为淘宝的资深用户，也是巴巴 VIP 的高级会员，我说一直都没有去到这里看一看他们的企业文化包括园区到底如何，终于去到现场。以及很多年前我的同事朋友都在跟我宣传的说印象西湖有多好看多好看，然后看他们在那个西湖水上的演出有多震撼，那这次我就一并打卡了。两天时间，其实一天一晚，就是时间很赶，但是让我觉得如梦似幻，就是能够回味很久很久。我自己还在整理照片，我到时候会发在我的新浪微博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新浪微博搜 DJ 王晨，我的晨呢是日月星辰的晨，就可以找到我。继续来听林家谦的歌，冬季限定。

0: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 宏大龙虾，
2: 宏大龙虾，
3: 宏大龙虾，
4: 宏大龙虾，
5: 宏大龙虾，
6: 宏大龙虾，
7: 宏大龙虾，
8: 宏大龙虾，
9: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KM。

福是无聊的旁观者。当音乐响起，地理好像已然失去了意义。平凡之路也能变身沿海公路，或因一个古典又化为都市峡谷。路感及乐感，你主宰目的地，音乐定义抵达前的

这是光良的九种使用孤独的正确方式。在大蓝鲸上我不终于不孤独了，大牛666还有好可以不错以及 Paul 都来直播间里头打了个招呼就走了，谢谢你们的支持。做一首歌，秦凡奇的羽毛剑，更多互动可以下载安装大蓝鲸 APP。 接下来是由凯文海马带来耳机分你一半，我是王晨，明天下午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of a portrait of a queen. Now you can see her. She holds the baby.

0: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1: 耳机分你一半，
2: 未知就是最酷的答案。
0: FM, 现在时刻
1: It's time to
0: 北京时间下午16点整
3: Play what you want
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 Play, 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1: Play FM
3: Play what you want
4: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世面多棱镜，我们站在各自喜欢的那一面，那些被折射的极面绚烂，可能就是你想要的方向感。而近十个任意门，我们各执一半，缺失的那块声音拼图，由最佳听友共同勘探。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耳机分你一半。

0: 这里是江苏乐广播 Play FM 897，耳机分你一半。大家下午好，我是凯文，
1: 我是海马。
0: 今天我们的开场歌曲来自周杰伦，
1: 听妈妈的话。
0: OK。

0: 今天我们节目开场歌曲带你听到来自于杰伦《听妈妈的话》。今天是2026年5月11号，昨天是母亲节。
1: 哎，
0: 没错啊，在这里我们补一个祝福好不好？
1: 对，祝天下的各位母亲，昨天的节日快乐，今后都能开开心心，越来越美丽。
0: 是的，身体健康，然后呢，工作生活一切顺利，好不好
1: ？OK，
0: 我们把这个真挚的祝福送完啊，这个感谢全天下的母亲们之后，我们今天耳机分你一半，正式开始。各位基友，下午好，我是凯文，
1: 我是海马，
0: 是这样。

0: 那我们在母亲节之前，我们准备节目的时候啊，看到了一个这样的热搜话题，叫做年纪越大越喜欢给父母花钱，在社交媒体上引发了很多很多的讨论，是不是
1: ？Yes。
0: 然后我们今天节目的话题呢，就是问问大家怎么看待这个事儿？你怎么看年纪越大越喜欢给父母花钱？以及想问问你啊，现在的你最愿意给谁花？啊，现在你的钱，现在你的钱最愿意给谁花？大家可以来到我们的话题帖当中来说一说啊。
1: 对，就不同的人生阶段都有那种，最愿意给人花钱的那种对象嘛。比如大学的时候谈恋爱，最愿意给对象花钱。
0: 嗯。
1: 年纪大了以后，越来越愿意给父母花钱，然后结了婚以后，越来越愿意给孩子、老婆花钱。
0: 哎，我觉得这是个好事儿，因为从去年开始啊，由子女发起的银发相关的消费同比增长了37%，那预计今年的占比是妥妥超过40%，这个子女给父母花钱已经成为了银发经济最重要的增长引擎。但是啊，我也发现这个代际金钱流向的有一些扎心的数据是这样的，65%的父母，就是将近70%的父母仍然在补贴自己成年的子女，
2: 爸爸 boy，
0: 而定期给父母钱的子女只有38%，不足40%。还有啊，我还有两点，我说完之后，我跟海马我们讨论一下啊。子女给父母的钱呢，平均只有父母给子女开销的1/5。
1: 那确实，我觉得应该是这样的，因为现在的确啊，我们作为子女，你父辈赚的钱可能大部分都比你高，对不对？那你对于年轻人来讲，你父辈他毕竟那么工作那么多年了，他肯定是有积蓄的。而子女呢，刚作为一个，大学毕业，比如说在外面打拼、独自打拼的一个人，那肯定在这样的就业压力的这种环境这么大的情况下，可能也赚不了多少，花销也大嘛，确实。
0: 对，我因为我只说90后吧，因为我们都是90后嘛。然后海马的话比我再年轻一点，就是说，其实会是这种情况。我也大胆的承认，就是如果你要算父母给过我的钱和我给父母的钱或者给他们消费，那肯定是微不足道，我的是微不足道的。
1: 那确实是这样，因为你现在三十多岁，对不对？
0: 嗯，
1: 那你父母养了你20来年呢，对不对？那你现在相当于你工作才10年，那肯定是比不上他们的。
0: 而且就是像海马刚才讲，你说有一些现实因素嘛，确实是有现实因素。现在咱们日子，对吧？包括00后的很多年轻的兄弟姐妹，大家也都挺努力、挺拼的。但是我觉得大家意识到这个事情，懂得感恩。关注孝顺，这就很好，这是个好事儿，
1: 这是好事儿，
0: 对，这绝对是好事儿啊！毕竟到了这个岁数啊，如果你还只知道，就你还只知道拿着父母的钱，在外头吹五大六，装成功人士，立小资人设的话，那实在是没劲儿。那如果说你比我们年龄还大，现在还只是说，就是你不给父母花钱，然后你反而一直用他们的钱在立这个精英人设的话，那我只能说你有了。
1: 就是我觉得还有一个点，我觉得也蛮重要，就是为什么年纪越大越喜欢给父母花钱？就是我身边很多朋友，也包括我自己啊，其实都有一个共性，就是说，其实给父母花钱也是为了证明自己在外面过得还不错，可以让自己的父母觉得，哎，不要那么担心，
0: 放心了。
1: 对啊，因为你都有能力给他花钱了，当然他们就会觉得你过得还行嘛，报喜不报忧嘛，对吧？
0: 没错没错啊。所以我们今天节目的话题啊，欢迎大家可以来聊一聊。首先，你怎么看待年纪越大越喜欢给父母花钱？另外，我也想问问你啊，以现在你的情况来看，你的钱最愿意
1: 给谁花
0: 啊？欢迎大家可以来到我们的大蓝鲸 APP 当中，找到897的互动专区，耳机分你一半话题帖，来参与我们今天节目的话题互动。这是
1: 那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告五人，从未去过巴塞罗那。
0: 各位基友下午好啊。

这首歌来自于岑宁儿 Boarding Soon， 这是在星期一的傍晚下班路上和你一起听歌聊天的摩登派，我是杭城。哎呀，5月11号了，今年啊，从过完年到现在，这个肥是越来越难减了，以至于最近我在我的视频当中啊，跟大家见面的时候啊，很多人都是非常直白的点出我说，杭城你胖了，脸都圆了。虽然也有很多人跟我说脸圆一点好，这样显得年轻，像孩子脸啊，娃娃脸，这个年纪看起来小一点，但是不行啊，我跟你说，这个人胖了之后可难受了。然后你就会发现减肥这个事情啊，每年都要提，每年都不止提。

0: 一次，属于一个亘古不变的话题。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你到底减不下肥的动力是什么？啊，你的这个阻力是什么？是你不爱动，还是你吃太多，或者是你没有吃对呢？你想啊，这两天我都开始穿短袖出门了，天气越来越热，这几斤肉怎么过了几个月，从过年到现在还没有减掉呢？哪怕你说我没有乱吃饭，我只是每天在按时吃饭，我把自己照顾得很好，怎么这肚子还在慢慢的变大呢？今天摩登派就想告诉你，你可能减肥没有成功的原因，不是你吃多了，而是你吃错了。所以各位啊，今天我们又要聊减肥了，每年总有那么几次聊聊减肥。人家以前开玩笑调侃说，三月不减肥，四月徒伤悲，五月张惠妹。在我们 Middle 音乐节第一天压轴的张惠妹登场的时候，我跟我一个小伙伴说，你看，三月不减肥，四月徒伤悲，五月我真的见到张惠妹了。好吧，张惠妹我见完了之后，肥咱们还是要减的。今天问问各位啊，如果你减肥一直不成功，你的最大阻力是什么？是你不爱动，还是你吃太多，或者是你怎么吃都没吃对呢？你自认为自己没有减肥成功的原因是什么？手机各大应用商城下载安装大蓝鲸，大海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大蓝鲸的首页直接搜我的名字杭城，杭州的杭，前程似锦的城，关注杭城到我的主播号专区，文字语音都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你减肥不成功的最大阻力究竟是什么呢？摩登派今天星期一风尚生活局，我们聊减肥。
1: 牌局、酒局、游戏局、饭局、茶局、养生局，摩登派风尚生活局，一起来入局。
0: 是的，很多人有这样的疑惑，我每天都按时吃饭，我把自己照顾得可好了，早餐豆浆油条，午餐我是吃的荤素搭配啊，晚餐我就喝点粥，吃个饼，偶尔半夜嘴馋了再点个炸串，但是很偶尔很偶尔。我一天下来这个总量控制得特别好，既不会饿也不会撑。可随着年纪增长，怎么肚子还在慢慢变大呢？难道人到一定岁数之后只能靠饿着来减肥吗？今天我要告诉各位亲爱的模范生们，人减肥的第一步不是少吃，而是回归正常饮食。哦，你说我吃得很正常啊，一日三餐哪里不正常啊？你的饮食可能按你这种吃法离所谓真正的正常还有不小的差距呢。我们从小就知道要按时吃饭，但是很少有人告诉你一顿正常的标准餐究竟包含什么，又该吃多少才算合理。根据2022年版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当中的这个标示，你的一顿饭应该是这样子的，一顿饭当中一半是蔬菜和水果，蔬菜要占大头，另外一半应该是谷薯类的碳水，以及鱼肉蛋和大豆类的优质蛋白质。这个时候你可能会想，哎，你这么讲起来感觉我吃一份黄焖鸡米饭就差不多符合啊。其实还差点，一个成年人每天大概要吃谷物是200到300克，蔬菜至少300克，水果200到350克，鱼禽肉蛋这些动物性食物总共是120到200克，还有至少相当于300克鲜奶的奶类和奶制品。你自己算一算，你可能不是没有吃够，而是超标超太多。还记得我有一次在拍视频给大家直播分享我做那个贵州酸汤吗？后来就有朋友说，天哪，你是减肥吗？这一大锅啊，蔬菜都一大锅啊。反正我习惯性的会吃多，真的不知道怎么办，可能我胃太大了吧。所以吃标准这件事情很重要啊。

0: 黄子韬的四季三餐。
1: 哎呦妈呀，说那个你吃豆角哎，你吃豆角啊，吐得一塌糊涂啊，瘦快得很，两天我瘦了3斤。你这个豆角没有煮熟，你在这儿这个吃得不健康，甚至有中毒了，你好意思跟我们说吃豆角吗？他说哎呦开玩笑的啊，自己呢很难吃胖，没办法，从小到大就没有胖过。多少人羡慕呀，但是我知道很多很瘦很瘦的人呢就特别想增肥。我一朋友还立了一个心愿啊，很多人在朋友圈说不瘦10斤不换头像，他写的是不胖10斤不换头像。果然啊，人类的悲喜并不相通啊。昨天是母亲节，母亲节刚过，大家应该都为妈妈准备了暖心的好礼吧。在此之前，摩登泰推出很多款心意的礼品，也获得很多模范生们的超多好评。但母亲节过了，今天5月11号，再过几天就要到520的浪漫日子了。我们荔枝新选专属浪漫福利，从今天开始暖心上线，以爱之名，亲情献礼，超多诚意好物等你来挑选。那今天呢，我们在摩登泰啊，抓紧时间把这份专属的福利跟大家介绍的清清楚楚的。这次的这个专属福利啊，真的很划算，从美妆护肤、珠宝、腕表到家居好物、营养保健，全品类覆盖。不管你是送爱人、送闺蜜，还是犒劳辛苦的自己，都能够找到戳中他的那一款。关键是福利的力度，诚意拉满，大额的阶梯优惠券，整个是优惠券包。直接非常到位的安排啊，满500块钱减40块钱，满800块钱减80块钱，满1000块钱减120块钱，满2000块钱减280块钱。你看，没有套路，直接减哦，直接减哦，只要在这个福利专区里，没有套路，直接减钱，专区里面还能拼单、凑单，随便搭，反正买的越多，省的越多。我们专区里面呢，你们有兴趣的话，赶快找到江苏音乐台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回复我们节目的名字啊，记得是回我们节目的名字。此刻你正在收听的节目叫摩登派，摩擦的摩，攀登的登，派对的派，让我们摩登派的荔枝新选购物小助理给你发专区的二维码，你就能够在里面自己选，不管是海蓝之谜、SK2、兰蔻等等大牌美妆，还是景泰蓝的腕表、粉晶，20号机会难得。

0: 正好，一个是送礼不用纠结，一个是自己囤好货有折扣。各位赶快找到我们江苏音乐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摩登派，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摩登派，摩擦的摩，攀登的登，派对的派，让购物小助理发给你啊。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摩登派，专区的东西非常多，满500减40，满800减80，满1000减120，满2000减280，无门槛啊，没有条件，无套路，直接减钱。 Take a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1: Hey, what you want?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参秀第一站，诗宴五月，换上春日花神装造，赏诗词，观歌舞，穿越华夏3000年，品一席风雅帝王宴。现在就在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古风主题参秀，认准诗宴，记住了，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2: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3: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2: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1: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ton 897江苏音乐广播，
5: 江苏音乐广播
4: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皆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6: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1: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今天摩登派我们继续聊减肥，这个老生常谈亘古不变的话题，但是问大家，你减肥的最大阻力是不爱动，吃太多，还是没有吃对路呢？
4: 牌局酒局游戏局，饭局茶局养生局，摩登派封上生活局，一起来入局。
0: 2021年啊，武汉大学发表一篇文章，分析了96个国家的膳食指南，其中不约而同都强调饮食花样要多。2022年呢，中国膳食指南也建议我们每天平均要摄入12种以上食物，每周要不低于25种。因此，这个标准呢，25种，感觉应该是一个基本的门槛，对不对？但这个门槛会让大部分人觉得说，好高啊。你要做到真正的正常饮食，每周吃够25种食物，你天天吃不同配菜的麻辣烫都不一定能吃够呢。然后另外研究还发现，食物多样性这个要求可能会导致成年人能量摄入增加，就是说有的人可能因为不知道该选什么而不幸选中那些本来不应该多吃的不健康的增肥食物，导致反而越吃越胖。所以你们明白什么叫没有吃对了吗？而我们当代人所处的环境本身就很容易把自己喂太饱，我真的每天处于过饱的状态中，但是每天又很想吃，怎么办呢？你知道该吃什么，要吃什么之后，但还是可能没法做到正常饮食，这是因为外界对我们的影响比你想象中的还要大。所以想减肥真的是好难好难啊。在你吃饭的过程当中，其实一直在跟外界的环境互动。当你只点了一份沙拉，而你的朋友点了红烧肉、炸串和薯条，你是不可能100%无动于衷的。这些互动可能会改变我们的食欲，让正常饮食变得更加困难。我们身体里控制食欲的机制也很复杂，下丘脑算是一个指挥官，它通过跟其他大脑区域聊天来控制我们的食欲。而瘦素、胰岛素、肠道激素和生长素这些激素就像信使一般，把身体里的信号传递给大脑，这些信号的变化就会左右我们的食欲。所以想好好一个人安安静静的少吃点减肥真是不容易啊。

0: 一点，外加锻炼。但是四月下旬呢，我做了一个小手术，然后又瘦了6斤，所以没有算错的话，瘦了12斤，是不是啊？我天哪，好羡慕能瘦啊！但是不管怎么样，一定要注意保重身体啊，这个事情非常重要啦。
1: 牌局、酒局、游戏局、饭局、茶局、养生局，摩登派，风尚生活局，一起来入局。
0: 今天摩登派在周一的风尚生活局还是聊那个老生常谈亘古不变的话题，减肥。我们说了，很多人减肥减不下来，不是因为他不想减，而是因为他没有少吃，或叫做没有回归到正常的标准饮食。因为你说你一日只吃三餐，你吃的是标准的，可是你离所谓的正常还是有距离的。之前我们说了啊，首先你的丰富度得够，每周你得吃到25种食物。另外呢，这25种当中呢，都还得是健康的食物。还有就是你的量不能太多，即便你自己控制，当你跟朋友聚餐的时候，你会受别人的影响，你很难把持得住。对，真不骗你，研究指出聚餐会有社交促进作用，就是说嘛，当你跟朋友一起，不仅吃饭时间变长，食量平均也会变得平时多。而在场的人越多，消耗的食物量就越多。研究发现啊，70%或以上的人聚餐，摄入热量会增加76%，吃的分量也会大44%，并且到了周末，上了一个礼拜的班，累得要死啊，这胃口会比平常好10%。甚至商家的食品包装设计都可能是热量陷阱。你觉得你买了家庭中的可乐和薯片更划算，但是大分量的食物会让你不知不觉吃更多。你比如说电影院，大份爆米花会让你吃更多，开口大的啤酒你会喝得更快。有时候吃垃圾食品真的也不能怪你，因为你不看配料表的话，你会一不小心就踩中所谓的超加工食品的坑。比方说辣条、薯片、饼干、冰淇淋、精致小蛋糕都属于超加工食品，通常是高盐、高糖、高脂以及高热量，它们的纤维、蛋白质和微量营养素含量也比较低。而另外一方面呢，这种超加工食品很容易就吃多了，因为它方便及时，而且你容易会一边吃一边做其他的事情，比方说看电视，比方说这个看电影，这样的话又会吃得更快，注意力又不集中，饱腹感信号的消化和神经机制会被干扰，导致吃得特别多。这种食品呢，就会认为是肥胖、二型糖尿病和癌症的发病率上升的原因之一。相对来说，研究也表明，用那些没有加工或者最低限度加工的食品，比如说全谷物啊、水果蔬菜啊，与体重增加呈负相关的关系。而这些就是之前我提到的，那才是你真正日常需要吃的食物呢。所以吃对比什么都重要。来，各位啊，手机各大应用商城下载安装大蓝鲸，大海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大蓝鲸的首页搜我的名字航程，杭州的航，前程似锦的程，关注航程。今天聊一聊你减肥，你的阻力来自于不爱动、吃太多，还是没吃对呢？熊仔，哪个胖子？擦个粉。

那个胖子是哪个胖子，来自于这个熊仔的歌啊，哪个胖子。胖就一定不漂亮吗？那当然不是了。其实有时候胖和瘦啊，跟好看不好看不能完全划等号。不是说瘦的就好看，胖的就不好看。除了你的五官、你的气质之外哈，还要跟审美有关。你说回到我们中国的唐朝，那不就是以胖为美的审美吗？当然了，我们那个胖呢，也不是真的要做个大胖子，而是丰腴，对吧？在唐朝，大家都知道，哇，大诗人李白留下了那么多那么多的这个传颂千古的诗词，而且唐代的诗人多厉害呀！唐诗三百首，从小我们就会背诵。实际上，在中国的历史上，除了唐代之外啊，千年的诗词文化都是非常有影响的源远流传。而现在呢，在南京有一个地方叫做金陵诗宴，它就是以千古的诗词，以这个文化打造的沉浸式餐秀美食文化剧场。所谓的诗宴，诗歌的诗，宴席的宴。诗歌的诗，宴席的宴，从装束到演绎，从美食到你现场的感受，都让你沉浸在历史故事的长河里不能自拔。在金陵诗宴，你能看到一场用心打造的表演。这场大秀表演呢，台上的每一个演员，他们的节目不管是什么艺术形式，都是跟我们的东方诗词有关。而在看演出同时，你吃的每一道宫廷盛宴，也会有身着古装的侍女侍从为你送上。这一道道定制家宴，也是跟你看的节目，跟这个千古的诗词文化息息相关。然后你自己呢，也在这个仿佛穿越的环境当中，真的可以跟古人对话。你也可以换上好看的古装，变身为翩翩的公子或者是千金小姐，然后就是沉浸其中，这100分钟的时间，仪式感跟情绪价值瞬间拉满，拍的照片更是好看的不在话下。不是年轻人啊，还有老人，不光是我们中国人，还有外国人，不光是南京人，还有外地人，现在都会去金陵诗宴。在金陵诗宴时，又能吃又能看又能体验，特别好的一个地方。然后你想预定的话呢，全网的这个就餐价格都一样，但是如果你想自己换上古装，有一个美好的妆造，就得自己另外花钱，一个人100块钱，这个是不在餐费里面的。 But不过摩登派是不让你花这个钱的，摩登派有一个专属的福利群，如果你在群里预定金陵诗宴去吃饭，那吃饭我打不了折，但是这个服装造型的100块钱我就给你省了。而且哦，你一个人在群里，你喊上家人朋友去吃饭，你去10个人8个人我都给你省，我都给你省800省1000。我们上个月有听众，他带了11个朋友去，怒省1100块钱，你说划算不划算？如果你还不知道金陵诗宴长什么样子，有什么感受，吃什么玩什么，装上之后你有多漂亮多帅气的话，赶快在微信给我留言诗宴，诗歌的诗，宴席的宴，我拉你进群。如果你已经心动了，想去，想享受我们100块钱妆造免费的福利，那更要在微信给我留言诗宴，拉你进群，有专属的客服1对1的服务。所以老朋友们留言诗宴就好，新朋友赶快加微信之后留言诗宴。我的微信号是2个字母加上8个数字的组合 HC， 后面跟上2遍5927， HC 后面跟上2遍5927，加微信留言啊， HC 后面跟上2遍5927，留言诗宴，诗歌的诗，宴席的宴。 Ariana Grande Problem。

0: 青春从没有标准答案，热爱自成锋芒。青年未定义，每种人生都值得自在生长。
1: 这里是青年未定义，我是凯文。现在对我来说，最奢侈的东西不是买包买鞋，是拥有一个完全不用社交的下午，不用回信息，不用陪笑脸，不用应付任何人，就安安静静的待着。今天这首歌特别适合独处的时候听，朴树《平凡之路》。2014年《后会无期》电影的主题曲，朴树时隔多年的回归之作。从我曾经跨过山和大海，到直到看见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道尽了人生的真谛。独处不是孤僻，是和自己对话的过程，给自己一点时间，什么都不想，就听听歌，充充电吧。朴树《平凡之路》。

0: 是我的暑假计划
1: 啊，让我看看。哦，安排得非常丰富啊，参观一次历史博物馆，设计制作一组24节气海报。
0: 嗯，这些都是我想出来的，我自己的创意哦。
1: 真棒。哎，妈妈建议你啊，再加上几个一。
0: 啊，加什么一呀？
1: 阅读一本国学著作，拍一组汉服体验照，再观摩一次戏曲演出。
0: 哦，好的，我来加一下。
1: 嗯，
0: 天上掉下个林妹妹，
1: 唱得挺有味道嘛。
0: 妈妈，我知道您是希望我能多多了解咱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1: 是啊，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
2: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3: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4: This is Play FM.
5: 18:19，继续回到摩登派，就在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我是航程。我感觉消消乐今天应该是语音转文字的吧，要不然以我对你了解，你应该不可能叭叭叭叭叭给我码那么多字儿吧。他说我现在是既属于不爱动也不少吃，好吧，还是少吃一点点了，但是我又爱挑食，好像从前年开始，从一个怎么都吃了不胖的瘦子，一下子体重就蹭蹭蹭蹭接近快到120了，比原来胖了大概有15斤的样子，而且属于怎么都减不下来。然后开始从晚上不吃米饭，只吃菜喝汤，发现体重它不升了，但是也没降。4月份参加一个体质管理，目标是减掉5公斤啊，就是10斤，稍微回到以前的体重。本来想在5一之前去北京的时候能够瘦到此前，比如说114，连续2周中午只吃沙拉，不过你放心，是有肉的沙拉。没有成功，当时已经大概瘦了57.5啊，一早称的，白天跟晚上还是58到59，有点小进步。接下来呢，就在想5一3天演唱会全站着看，我就少吃一点吧，是不是可以非常的消耗呢？能不能瘦一点呢？结果回来之后忘记称了，前两天重感冒，今天上秤一称，哎呦，历史一小步，我的一大步啊，56.9啊！我就是想说，这个减重真的好难啊，但我是不是过了瓶颈期了？你想听我鼓励你，还是听大实话呀？鼓励你的话是，你过了瓶颈期了。如果你要听我的切身感受的话，哎，我过完年也是胖。因为我基本上希望我的体重保持在63到64公斤左右啊，我1.76米嘛，因为我这个一旦胖就会胖在脸上，像现在我就觉得我脸特别圆，今年过完年回来脸圆得不得了，然后因为过完年之后最胖的时候大概是到69公斤了，虽然对于很多朋友来说70公斤以下都不算胖，但对于我来说不行，因为我不爱动，所以肉不是那种肌肉的胖，然后呢我就想瘦下来，我就想说69瘦到64，跟你一样啊，瘦个5公斤，对不对？但是就真的真的瘦不下来。有一天我都已经控制到了65.9了，我觉得我是不是过了那个瓶颈期啦？我是不是马上就要跌回65啦？那天我也不知道吃啥了，第二天又到67了。所以，算了，可能体质不一样，你一定是过了瓶颈期，你跟我一定不一样，你一定不一样，你一定不是这个样子的。祝你成功，也祝我成功，我就想回到64公斤，现在大概今早称了。

0: 这是郑润泽的歌，其实不难。难啊，怎么能不难呢？摩登派今天聊一聊我们减肥的最大阻力到底是什么。
1: 牌局酒局游戏局，饭局茶局养生局，摩登派风尚生活局，一起来入局。
0: 有时候啊，其实我觉得自己减肥动力特别足，下定决心我不吃晚饭了，可是到了半夜肚子饿得咕咕叫，我觉得自己像个斗士一样。但是正常饮食你知道吗，其实包含了三餐规律，就是该吃的这一顿不吃，反而可能让你变得更胖。中国白领饮食习惯调查报告显示，15%的人不吃或者少吃早餐，38%的人会在路上或者办公室随便应付。2024年发表的一项涉及4.8万人大规模的纵向研究里，经常不吃早餐和不吃宵夜的人啊，就是不管你吃或者不吃宵夜，叫做或不吃

感到饿的时候，血糖降低，你的下丘脑外侧区会分泌叫做食欲肽。这种肽不仅会影响食欲，还影响情绪，让你睡不着觉。睡前稍微吃点东西的话，反而可以平衡食欲肽，增强你的能量消耗，避免肥胖。但是记得啊，是稍微吃一点点就可以了。另外呢，吃饭太快会导致变胖，腰变粗，你可能会知道，这主要是因为在你已经旋风吸完食物，饱腹信号没达到大脑，于是你吃太多，然后发胖。有趣的是，2024年，复旦大学发表研究发现，抽烟喝酒以及中国北方的人更习惯性的快速进食，就是吃饭时间小于5分钟，他们吃太快会长胖，所以你会发现，爱抽烟爱喝酒，或者是北方的朋友们，好像肥胖的几率会更多一点点。其实我也不要太瘦，我就希望能够刚刚好，就那个刚刚好，你们懂吗？房东的猫，刚好多好。大蓝鲸 APP 的首页搜航程，聊聊你减肥的最大动力，阻力是什么。

0: 摩登派就在 PlayFM 89.7江苏音乐广播。今天是5月11号星期一，下班路上的18点31分。今天我们这个赫莲娜的黑绷带加上白绷带的这个大套组的正装，好多好多朋友都很喜欢啊。但是关键词不要回复错了，是给我们江苏音乐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礼物啊，送礼物的礼物，因为它是520的送礼首选。其实很多人的护肤呢有个误区，就是要么只注重晚上修护，忽略白天的防护，要么只做白天防晒，不管晚上修护，导致皮肤状态一直不稳定，抗老效果也差很多。今天推荐给你的赫莲娜黑白绷带礼盒，就帮你直接解决这个问题，白天防护，晚上修护，一步到位，让皮肤一整天都得到奢宠的呵护。白天我就用白绷带，质地是绵润的奶油冰淇淋质地，润而不油，一抹融进皮肤里，上脸就是哑光丝绒感，不仅能够深层的滋养皮肤，还能挡住外界环境对皮肤的刺激，舒缓敏感泛红。当做日霜来用，后续上妆特别服帖，又不卡粉又不斑驳，带妆一整天脸也有好状态，皮肤由内而外透着透亮光泽。晚上用黑绷带，绵密的乳霜质地丝滑好推开，轻轻拍两下就被皮肤给吃进去了，一点不黏糊哈，能在晚上深层修护皮肤的受损，刺激胶原再生，紧致松垮的脸轮廓呢就会被提升了，淡化细纹干纹，第二天早起脸蛋软软嫩嫩透亮有光泽，熬夜之后的垮脸感也会消失，坚持使用皮肤越来越细腻，越来越稳定，越来越紧致。官网单独买一瓶要50毫升黑绷带得花3000多块钱，白绷带也不便宜，反正黑白配齐，官网两瓶加起来6000多块钱。今天我们520的限时宠粉破价，50毫升黑绷带加上50毫升的白绷带只要1799元，这个价格秒杀全网，有效期呢是到2027年1月份，但是价格真的香，我们还配了精致的礼盒，不管是自己用还是送人都超有面子的，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可以溯源，限时福利，赶快登录到江苏音乐台的微信公众号，就回复礼物两个字啊，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回复礼物两个字，都是50毫升大正装啊，一个黑绷带一个白绷带只要1799元，所以关键词不要回错，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两个字的关键词礼物。
1: 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参秀第一站诗宴，五月换上春日花神装造，赏诗词，观歌舞，穿越华夏3000年，品一席风雅帝王宴，现在就在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古风主题参秀，认准诗宴，记住了，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2: 宏大龙虾，
3: 宏大龙虾，
4: 宏大龙虾，
5: 宏大龙虾，
6: 宏大龙虾，
7: 宏大龙虾，
8: 宏大龙虾，
9: 宏大龙虾，
10: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11: 龙须、长枪、红背，你猜它是谁？
12: 小厨娘龙虾，
11: 没错，
12: 好产地，好鲜活，好品质，好醉卤，好工艺，小厨娘精选红泽湖五好清水龙虾，匠心秘制蒜泥，18香花雕冰镇，好滋味，吃得安心才过瘾，这个春夏一口解锁龙虾鲜，就到小厨娘。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0: 九十分钟的运动唤醒身体热血澎湃，九十分钟的飞行可以跨越千里之外，九十分钟的电影刚好尝遍人生百态，九十分钟的广播下班路上舒服自在自在。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摩登派，每天傍晚九十分钟伴你回家轻轻松松。牌局酒局
1: 游戏局，
0: 饭局茶局养生局，摩登派风尚生活局，一起来入局。
2: 今天摩登派我们问大家，你减肥最大的阻力是什么？大蓝鲸 APP 的首页搜我的名字杭城，杭州的杭，前程似锦的程，关注杭城可以在我的主播号专区一起来聊一聊啊。

我也看到好多朋友在跟我分享他们为什么减不成肥，也听到了关于减肥要好好吃饭这个事情。就有人说，哎呀，细细想一下，要能够早睡并且有时间运动，这其实是一种极少的人才能有的高阶的生活方式吧。然后还有人跟我分享说，你知道吗，水果默默变甜，你们有发现吗？这太烦了，很多水果都在强调甜度多少啊，搞得我有时候专门去买老品种的水果吃。可是健康的食物真的没那么好吃，不吃好吃的你会觉得人生都没有意义了，对吧？就像有朋友说，生活依旧不容易，不吃巧克力小面包我还有什么意思呢？当然之前有听到我说一个星期要吃够25种食物，然后就有人算了算说，我现在你让我列个清单我都列不全25种食物呢。所以想不吃多，靠的不是自律和细嚼慢咽，而是要定量。还有一个朋友跟我讲，以前认为减肥是件特别困难的事情，但自从他把每天中午的外卖改成自己带的饭之后，反而减得特别的轻松。所以我跟你们讲，真的在家自己做饭不会胖，每天呢就吃肉蛋菜和饭，把奶茶换成咖啡，小蛋糕换成水果，不知不觉就会瘦了，脸上也不起包了，早晨起来嘴巴也不臭了，周末在外面吃火锅也把时间尽量排在中午，那你的负担就不大了。所以真的有时候就是一种方式的改变，改变之后呢，潜移默化，慢慢慢慢的就会有肉眼可见的变化产生。关键是刚刚变的时候，那些坏的习惯要把它改掉可能很难忍得住就是了。来，我们听比尔《忍者》。

比尔这首歌叫做忍者，比尔很有意思啊，他叫做 Bone 比尔，然后他每次写歌呢都会在前面加一个数字，就是他这首歌诞生的日期，这首歌叫做1127忍者，就是在11月27号完成的一首创作，是不是挺有意思的？昨天是母亲节，母亲节过完之后，五月特别的温暖，马上还有520这个浪漫的日子。我们荔枝新选呢，专属浪漫的福利也在今天暖心上线，以爱之名亲情献礼，超多诚意好物等你来挑选。今天摩登派呢，就把这份专属的福利给大家安排的明明白白。这次的专属福利活动啊，从护肤美妆到珠宝腕表，再到居家好物、营养保健，全品类都覆盖了。不管是送爱人、送闺蜜，还是送给自己，都能够找到你心仪那一款。福利的力度更是诚意拉满，大额的阶梯优惠券啊，直接给你安排的很就位，满500就减40，满800就减80，满1000减120，满2000减280，没有套路，直接减钱。专区里面还能拼单凑单，反正你怎么搭怎么划算怎么来，买的越多省的越多。所以不管是海蓝之谜 SK2 兰蔻大牌美妆，还是景泰蓝的腕表、粉金手串这种精致饰品，或者是摩飞按摩仪、好洗起、黑枸杞原浆等等的实用好物，通通都能够把优惠给安排上。从现在一直到5月20号，机会难得，不要再为送礼来纠结了。感兴趣的朋友们，赶快去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号回复摩登派，摩登派就是我们节目的名字啊，摩登派，摩擦的摩，攀登的登，派对的派，添加摩登派的新推官，我们节目的购物小助理的企业微信，让他给你发链接，满减优惠，专区售后的问题都为你一一的解答，所以自己看一看嘛，活动时间就10天，即便不是送礼物啊，那就是给自己买点好东西，趁着福利犒劳一下自己也是非常不错的。先看看，对不对？不合适就不要呗。江苏音乐台，这是一个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然后你回复关键词摩登派，摩擦的摩，攀登的登，派对的派，摩擦的摩，攀登的登，派对的派，加购物小助理，想要什么让他发给你。 Jax Jones BB Rexy Harder Baby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Pay what you want. Pay what you want. 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江苏地处南北气候过渡带，各类灾害风险相互交织叠加放大，洪涝、台风、强对流等风险较为突出。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醒，聚焦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灾害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行动，突出实战实效，扎实开展应急演练和训练拉动，强化应急保障，科学高效应对处置突发险情灾情，最大限度减轻灾害损失。广大公众要积极参与学习防灾减灾救灾。

太阳之子来自周董周杰伦的全新专辑的同名主打。我觉得这张专辑呢不必封神也不必夸张啊，因为周杰伦这次依旧是发挥稳定。在新专辑当中呢，有他很擅长的诗意中国风，也有特别耐听的抒情的旋律，当然也有很轻松轻松到让你忍不住嘴角上扬那些小调皮的歌曲啊。我觉得这张专辑呢就像一位老朋友一样，隔了很久再见面，不需要刻意的寒暄，但是一开口就懂了。但是呢你知道吗，周杰伦啊这一路走来争议真的也是没断过。就在今年三月，周杰伦的御用编曲人黄宇勋在直播当中直面了一些负面的评价啊，他说了一段非常扎心的话，他说如果周杰伦从出道开始就听那些乐评人的建议，那这个世界上将不再会有周杰伦。我觉得说的好有道理啊。然后黄宇勋又补充了一个真相啊，说杰伦不是不能创新，但有的时候呢做创新你们说听不懂不喜欢，然后做类似的风格你们又说重复，的确是众口难调。你想想看，当年大家的审美都是听张学友啊刘德华呀，如果他也跟着走那条路，那的确就是没有写出双截棍啊像东风破这样的周杰伦了。那对于创作者来说，我觉得盲目听劝反而是对于天赋的一种扼杀。所以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我们也由此跟大家聊一个话题啊，你一般会听劝多一点还是投铁多一点呢？欢迎大家来到大蓝鲸客户端，找到897的互动直播间来留言就可以了。那这时间我们要听到的一首歌啊，这位歌手就是投铁的代表人之一，来自黄子韬《白色情人》。

0: 山河岁岁更迭，那些无声的偏爱，皆是世间最暖的光。在音乐里，与母亲一起温柔岁岁长。
1: 2016年，李荣浩第一次以亲情为视角去作歌，写了这首《爸爸妈妈》，收录在《有理想》这张专辑中。在爱情、自我、梦想等等庞大主题的夹击下，这首歌显得朴实甚至寡淡，就像是爸爸的咳嗽或者是妈妈的白发，只有配合某些特定场景和时间点才会撩拨到你的泪点。对比爱而不得和鸿鹄之志，形容亲情的词汇往往更加极端，要么极喜，要么极悲，以至于处在中间地带拥有着一切的我们常会忽略它的存在。在我们人生的重要课题里，亲情一直在下游靠后相对安全的位置，直到需要怀念的某天，才发现这个课题已经无法再提至前端，歌里的主角已经永远化为

星期一晚上的19:19来到 Play FM 89.7大歌新生派，我是怡爽。刚刚这首歌啊是刘美玲演唱的《1001夜》，甜甜的童话感，就像是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到的这个话题。你一般对待事情、对待人和事的时候，听劝比较多还是头铁比较多呢？我觉得这个事儿的确是这个看具体是什么情况了啊。我觉得听劝这事儿呢，最早的打开方式好像我刷到是从小红书这个梗火起来的，好多网友呢都晒自己的穿搭呀，或者是素颜照啊，然后呢就特别的真诚的附上两个字，一般那个标题上面写着听劝，哎，主打的就是一个我知道自己哪里不够好，但是你可以告诉我啊，我这个比如说我化妆，我从平眉可以化成这个野生眉等等等等啊，就是在妆容方面我都可以去有一些变动啊，我觉得特别的有意思。那后来呢就变成了年轻人寻找现实共鸣来对抗焦虑的一种方式。而今年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听劝的风啊直接刮到了体育圈。2026年最火的苏超这个足球联赛出圈的呢，不仅是因为这个球技有多好多逆天，而是因为太听劝了。朋友们，网友玩梗说啊，能不能叫何润东来，然后呢官方就跟上互动，对吧？还有这个网友吐槽说吉祥物的名字不够好，后来就直接改了。哎，网友说建议怎么怎么样，后来

又直接就是听劝了。所以说呢，这种闻呼即改的速度，我觉得是苏超让大家口中听劝式赛事的这种很有意思的一个传播方式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歌就是周深为苏超演唱的主题曲《热烈盛开》。那他前段时间呢还去到了揭幕战的现场来献唱啊，非常的好听，我们来听。

一首来自周深为苏超演唱的主题曲热烈盛开回到节目当中来 PlayFM 89.7 打歌新生派，我是怡爽。刚这首歌四月份刚刚上线，这个歌词当中唱的那一句我会热烈的热切的盛开，开在荒野，开在小小角落与人海，不仅是唱给足球吧，我觉得也是唱给我们所有在这个听劝或者说坚持当中找到平衡的普通人。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到的这个话题，你觉得你一般是一个爱听劝的人吗？来聊一聊你最近听劝或者说头铁的一件事儿是什么？欢迎大家来到大蓝鲸客户端，找到89。

期的互动直播间来留言就可以了。我看到河豚来留言说，我一般是听劝的。的确啊，我觉得听劝是一个本事，因为一般来说就是可能很多朋友听到一些就是不利于自己的话语，可能首先第一反应就是我不听，或者我就不接受了。我觉得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先听一听，然后至于说对不对，对吧，这个之后我们再这个百分

0: 纷飞的大雪绕开了车队，轰鸣声敲开门外的漆黑，家里边多了个摇晃的人，拖着那才衰短的腿。
1: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

追光，锁定下一个闪耀的名字。频率，指点年轻炽热的心跳。打探乐坛趋势，打call节奏热爱，打开一切关于音乐的全新可能。未知声源正在靠近，新生浪潮由此登陆。江苏音乐广播。

0: 有精修的音轨都欠现场一份原始的能量，原始的能量，现场只有声压没有隔阂，身披汗水的心跳没有距离，打歌新势力，现场即真理。 Hot Life 热时刻，
1: 打个新生派 Hotline 热时刻回到节目当中来，我是怡爽。咱们在这个板块当中继续来跟大家聊一聊那些值得反复回味的音乐现场。首先来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陈粒的《空空》。我觉得可能很多朋友都跟我一样啊，就是一直以为这首歌有录音室版，然后我翻来覆去发现的确没有啊。目前能够听到的呢，就是他在综艺当中的这个 live 版本，不过现场非常稳。陈粒的风格呢，大家都知道，就带着点仙气，又特别的有棱角。那这首《空空》呢，也是听起来就是淡淡的，然后呢每一句当然都唱到了我们的心里啊。那段时间他的状态特别好，这个现场一开口就是把所有人都可以拉进去。我觉得这首歌呢没有什么花里胡哨的，就一个人一种声音安安静静的把《空空》这两个字唱得满满当当。

景啊，简单又纯粹的那个劲儿，是这个原版的底色啊，也是初心。但是呢，盘尼西林的这一版，我觉得是完全换了一种气质。他们把节奏拉起来，然后呢，这个吉他和鼓点就更冲了。主唱张哲轩那种有点散漫又有点倔强的唱法，让这首歌从期待新世界变成了在现实当中继续往前走的这个意味儿。那当时呢，他们在节目当中一唱完，现场非常。

的炸，很多人都说没想到啊，一首经典的歌曲还能被唱出新的感觉。盘尼西林这几年的演出也是在不断，然后呢风格也是一直带着点复古或者说很生猛的那种英伦摇滚味儿啊。那这一版 New Boy 也算是他们改编作品当中特别出圈的一首。我们听到的歌曲来自盘尼西林 New Boy。

追光，锁定下一个闪耀的名字。频率，支连年轻炽热的心跳。打探乐坛趋势，打call节奏热爱，打开一切关于音乐的全新可能。

八点回来，欢迎你继续锁定江苏音乐广播 Platform 89.7打歌新生派，我是怡爽。八点回来，首先要跟大家推荐一首全新的歌曲啊，这是小鬼王林凯磨了3年带来的全新专辑，叫做《葵》，5月8号呢正式上线了。我去看了整整12首歌啊，全是他自己包揽词曲的原创。那这张专辑呢，小鬼真的是磨了3年，我觉得这也是他迄今为止很大胆、很颠覆自我的一次出手啊。首先就是大家听到的前段时间火出圈的有一首歌叫 Saturday Night， 非常燃的那个腰。

摇滚风，大家可以去听一听，这是我他这张专辑当中最喜欢的歌曲之一吧。然后听到这首歌，我真的觉得小鬼未来的路真的会走得很远很远啊。然后呢，其次我们要跟大家推荐的另外一首歌曲，就是他的这个专辑的同名主打歌曲，叫做《葵》啊，就一个字“葵”。我觉得一路磨砺，一路收获。咱们也是看着他从当年的这个选秀舞台上那个眼神桀骜的少年，一点一点蜕变成了真的是独当一面的独立创作人、唱作人。那他之前在采访当中也说过啊，就是以前总是想着哪怕全世界都与我为敌也无所谓，但后来你慢慢的就发现，他说这句话其实呢，就是做音乐不是为了跟谁去对抗啊，而是在这些不断的出的这些作品当中去找到自己。而且这首歌当中，葵也有非常多的这个神话的一些比喻，也特别的戳人。所以大家只需要把耳机戴好，来听到一个全新的小鬼王琳凯。

0: 会。
1: 这首歌前面那么燃啊，到最后呢也是这个弱收，又是在对话自己。我觉得小鬼王琳凯这些年真的是成长了，而且不断的在用不同的风格跟大家见面。这首歌也主要是跟大家讲，就是在成长的路上失去些什么，但只要不停下，就是绝不失败，你可以打破自我重新出发。所以我们可以在小鬼这张新专辑《魁》当中去和困顿的自己再斗一回，拿下当时的回合，来找回做自己的理由啊。那刚刚跟大家说到的小鬼的全新的专辑《魁》正式上线了，同名的这个世界巡演也已经火热在进行当中了。5月15号呢，即将以新加坡为首站，开启小鬼的全新世界巡演啊！提前预祝成功。

了，咱们今天呢也回到今天的节目话题，跟大家继续聊一聊，就是你平时在做事儿的时候，你会多去听劝呢，还是会头铁一些呢？我觉得这个跟具体是什么事儿有关，当然也跟大家这个自我的性格有关。最近的热播的《乘风2026》，我相信很多朋友都刷到了，或者说看了啊，就是大家熟悉的浪姐赛程呢，也是进入到了三公很白热化的阶段。这次呢，安琪是第一次当队长。那在选择演出顺序的时候呢，他就是毅然决然地选择了第一个出场。当时呢，队友因为都是相对比他年长的一些姐姐啊，就是在队当中呢也跟他去说，第一个可能有什么什么样的这个利或者弊，然后呢跟他分析。但是呢，看到安琪还是毅然决然地选择第一个的时候，你就知道他的头铁是有原因的，他还是很坚定的啊。其实安琪一直都是一个很有自己主张的女孩。那我们这时间要听到的就是安琪的态度，来自安琪《不完美女生》。

0: 岁月是一首长诗，妈妈的名字是诗里最动人的勋章。听见温柔，看见力量，如母之诗，五月特别企划，致敬未被定义的她。
1: 母亲，是那个永远守在我们背后，默默将琐碎日子过出滋味的人。即便是最简单的一荤一素，在他的饭勺下也像是施了魔法，能让平凡的生活有了抵御风雨的温度。毛不易的一荤一素是他对母亲最深情的告白，他想告诉妈妈，他成名了，过得还可以，不用再担心。人生的路很长，

长到我们总是盼望长大。人生的路又很短，短到有些爱来不及回馈，就已经变成了永恒的遗憾。这首歌是对世间最平凡也最珍贵的亲情的致敬，让我们慢下来，去回味那一番一周里的暖意，趁一切还来得及，去感受家里每天的烟火香，珍惜平凡日子里触手可及的温暖。

0: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你可能少有成就，但不代表你会一直平凡。有这样一群年轻人走上了技术的大道，
1: 自己就上不了普高。那当时我爸就说可以去学一门技术嘛。
2: The gold medal goes to Hong Da Ma China。
1: 我是马宏达，今年22岁，我是一个刮腻子的世界冠军。
0: 世界技能大赛是全球影响力最大的职业技能赛事，参赛的年轻人代表着中国制造业最先进的水平，他们笃定梦想，踏步向前。
3: 每个人都是有梦想的人，三个人都能拿到世界冠军，他们能，我为什么不能呢？
0: 1999年出生的周楚杰是世界技能大赛数控洗项目冠军，未来他将带领更多年轻人成为大国工匠。
3: 从一个学生转换到教练的一个身份，现在的主要任务就是培养我们下一届选手拿到5连冠，就是我的目标。
0: 新时代新执教，不同选择同样精彩，精彩
4: 我们看见未来。
5: 宏大龙虾，
6: 宏大龙虾，
7: 宏大龙虾，
8: 宏大龙虾，
9: 宏大龙虾，
10: 宏大龙虾，
11: 宏大龙虾，
12: 宏大龙虾，
13: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啊，我有点就是不太同意。我觉得万一你说他说的不对呢，对不对？那我也要听吗？以及他说的万一这个人他就是他就是想控制你，或者说他是一个这个不太好的人，你不太喜欢的人，他就是要说的这些东西你都全部都是这个全盘接收吗？我觉得这是一个问题啊。我们在今天呢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分享一些，就是在歌手行业当中我觉得做到了就头铁和听劝的一个结合比较好的例子。首先我们说一说裘德，很多朋友都觉得他是一个非常小众的这个新生代的唱作人，早期的风格呢很这个先锋很前卫，但是呢业内的口碑是受众比较是窄的，然后呢身边很多人都劝他转向大众流行吧。我觉得他没有盲从啊，但是呢也没有说彻底就是关上了大家对于他的建议的耳朵，他认真的听了很多专业人士和听众的建议，在保留爵士啊艺术流行核心的这个风格的基础上，在旋律和歌词的表达上就做了更多的贴近大众听觉习惯的调整啊。比如说大家听到的那首春雪呀、还有这个浓缩蓝鲸啊，再到我们待会儿跟大家分享的最后的水族馆，我觉得他的作品呢既是守住了独有的音乐美学，也让更多的听众听到了他，也是被业内称为既不辜负艺术也不辜负听众的听劝典范。这时间我们听到的歌曲来自裘德和魏如萱的合唱《最后的水族馆》。

一首来自裘德魏如萱的合唱《最后的水族馆》，晚上的20:38，欢迎你来到 FM 89.7打歌新生派，我是怡爽。今天说到这个听劝跟头铁两个词条，你一般是会更偏向于哪一个词呢？我们刚刚说到的裘德啊，这次他来到我们的蜜豆音乐节，怡爽在后台也是采访了裘德，我问他了一个问题，我说，你会不会觉得就是自己的作品有些小众，然后大众可能会不是很接受，那对此你是怎么看的呢？我当时这样问他啊，然后呢，裘德他就说，他没有很在意，就是他觉得总不能大家做的歌都是一样的歌吧，这总不行吧，就是还是要做些不一样的，可能这首歌当下并没有反应得很好，但是呢，不代表说，哎，过个几年，或者说大家反应过来了，觉得这首歌蛮好听的，或者说在一些综艺当中、音综当中被一些这个歌手啊又拿回来这首好听的歌再次演唱，也许他就火了。的确，我们在这些年的音综当中看到了很多就是优秀的歌手又把一些可能当时并没有那么多火的歌再拿回来跟大家哎一唱，就蛮还是大家很喜欢的。那我们再来说一个，就是这个华语乐坛当中比较头铁的代表，朴树。应该很多朋友都知道朴树的头铁是怎么样了。出道20多年，他从来不会为了流量或者说商业价值写一首自己不喜欢的歌。当然，身边很多朋友都劝他说：“多参加综艺吧，多去这个商业爆款吧，多去接商演吧，等等等等啊。”他也都是坚持拒绝。他也曾经说：“我写歌不是为了红，而是为了自己心里的那点东西。”从大家熟知的《那些花儿》，一直到《平凡之路》等等等等啊，我觉得朴树呢一直在坚守自己音乐的初心，就哪怕发歌的速度很慢，或者说很少跟大家露面，但是他一开嗓那就是故事，能打动很多的朋友。所以我觉得他的头铁是对音乐最纯粹的敬畏和坚守。这时间我们听到的歌曲就是来自朴树《那些花儿》。

0: 我觉得啊，今天在节目当中说到的这个话题，不论是听劝还是投铁，我觉得有态度有自己的坚持一定是一个好事儿。但是呢，如果啊你的投铁超越了底线，那真的就变成另外一种故事了。今年三月，单依纯在没拿到版权的情况之下演唱了李荣浩的《李白》这首歌，引发了全网热议。我们虽然不知道就是两人之间到底有什么样的纠葛，但我觉得呢，这首歌你既然没有拿到版权，那就是不能演唱的呀，对不对？我觉得头铁不是毫无底线的莽撞，更不是无视规则的任性。这个真正的头铁应该是要对自己负责。
1: 五月十二日是第十八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江苏地处南北气候过渡带，各类灾害风险相互交织叠加放大，洪涝、台风、强对流等风险较为突出。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醒，聚焦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灾害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行动，突出实战实效，扎实开展应急演练和训练拉动，强化应急保障，科学高效应对处置突发险情灾情，最大限度减轻灾害损失。广大公众要积极参与学习防灾减灾救灾知识，增强避险避灾意识，掌握自救互救技能，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
2: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3: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2: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4: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1: 江苏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即可通过大南京 App 在线收听。
2: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3: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晚上的20:51，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来 ，PlayFM 89.7，打歌新生派，我是怡爽。刚这首歌来自刘宇宁的《平凡的日子借一点光》，这首歌啊，就特别的适合咱们今天晚上这个话题的收尾。今天问了大家这么多，你平时是听劝多一点，还是头铁多一点？你看，在平凡的日子当中，有的时候听人一句劝，或者说自己拿一个主意，都可能让你的生活多一点光亮。那今天我们聊了一整晚2小时的这个听劝和头铁两个词儿啊，从周杰伦不听编曲的建议做了独一无二的音乐，到苏超官方连夜改吉祥物的名字圈粉无数，再到朴树坚守初心20多年，还有单依纯因为头铁踩了线。哎，你会发现这两个词其实没有谁这个绝对的对和错啊。我觉得有些时候呢，别人的劝是一面镜子，就是帮你看到自己看不到的盲区。有些时候呢，心里那点不想妥协的东西才是你之所以是你的理由，所以关键就是大家自己在一些事情上自己把握就可以了啊！也感谢大家今天2个小时的陪伴和互动。节目之外记得来关注爽儿的抖音、小红书，搜索爽快的爽儿化音的儿爽儿两个字就可以找到我了。另外呢，获取更多江苏广播的资讯，你可以下载大蓝鲸客户端。我是怡爽，为你送上这儿来自表情银行的启明星结束。

0: 真的猫出走半生归来时，你的眼里是否还有当年那束光？听见热血，看见初心，少年归来，五月让经典唤醒内心的少年。
1: 你好，我是徐杯。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颗属于自己的星星，它在我们迷茫的时候给我们指引方向，在我们孤独的时候给我们温暖和力量。而逃跑计划的这首《夜空中最亮的星》，就是写给所有追光者的歌。这首歌用温暖而有力量的旋律，唱出了我们对于理想的渴望，对未来的向往。它告诉我们，即使在最黑暗的夜晚，也总会有一颗星星在为我们闪烁。只要我们心中有光，就永远不会迷失方向。少年感是一种永远对未来抱有期待的心情，它不会因为岁月的流逝而褪色，反而会在时光的打磨中变得更加明亮。愿我们都能成为自己的星星，在属于自己的天空里闪闪发光。接下来和你听逃跑计划《夜空中最亮的星》。

夫是无聊的旁观者。当音乐响起，地理好像已然失去了意义，平凡之路也能变身沿海公路，或因一个古典又化为都市峡谷。路感及乐感，你主宰目的地，音乐定义抵达前的心。

0: 青春从没有标准答案，热爱自成锋芒，青年未定义，每种人生都值得自在生长。
1: 这里是青年未定义，我是凯文。别信那些一夜逆袭的爽文了好吗？真实的坚持其实特别无聊，就是每天早起半小时，就是下班了还能练一小时，就是快放弃的时候能再多撑一天。今天这首歌陪我熬过了无数个看不到头的日子，逃跑计划夜空中最亮的星，2011年发行的，是逃跑计划最经典的代表作了。写这首歌的时候呢，乐队也正处于低谷，没人知道未来在哪，所以这首歌里的迷茫和希望才格外真实。所有默默坚持的人，你们都是夜空中最亮的星，再撑一下天就亮了。逃跑计划夜空中最亮的星。

0: We'll be back soon. Say what you want. Say what you want.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4: 江苏音乐广播
3: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5: Play

希望这种跨越维度的交流永不中断。在歌曲《我记得》里，赵雷勾勒了一个极具宿命感的故事，一个带着前世记忆的灵魂跨越时空寻找母亲，却在出生的一刻注定失忆。整首歌字字不提母亲，却处处都是母亲。那句简简单单的“快来抱抱我”，藏着生命在宇宙洪荒中对避风港最原始的渴求。这种深情穿越了生死和时空，提醒我们，有些爱是刻在灵魂深处的记忆。

0: 一个孩子的内心可以是这样的，
1: 在同学眼里我是他们取笑的对象，
2: 你们瞧他多笨。
1: 在老师眼里我经常拖他后腿，
3: 要不是你我们班这次考试全年级第一。
1: 在父母眼里我是透明的，
4: 这日子没法过了，离婚。
5: 离就离。
0: 一个孩子的内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在同学眼里我是他们帮助的对象，
6: 这道题应该这样做，你看。
1: 在老师眼里我是他关注的对象，
3: 这次考试有进步，不过我相信你能做得更好。
1: 在父母眼里我是他们的骄傲，
7: 哎呦，个子又长高了，去年的衣服都短了。
8: 来比比看到爸爸哪里了。
0: 用爱滋润，关注未成年人心理健康。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新月夜，新月夜。

0: 山河岁岁更迭，那些无声的偏爱，皆是世间最暖的光。在音乐里，与母亲一起，温柔岁岁长。
1: 你好，我是 DJ 那一。作为家里的独生女啊，在女人与女人相处这件事儿上，我和我妈有着仿佛过不完的磨合期。我的青春期，她的更年期，我看我爸高大伟岸，她看我爸满是懒散。我初次求学离家，她终于退休回家。错落的人生状态，好像正在爬升和俯冲的两辆过山车，只是在某些焦点匆匆去看彼此一眼，又往烽火亲情防线最敏感共振的时刻，我还是守住了坚强小棉袄的面具。但是直到今天，我都不太敢去认真听这首歌。来自心灵那一高黄绮珊，是妈妈。

0: 走半生，归来时，
1: 归来时，
0: 你的眼里是否还有当年那束光？听见热血，看见初心，少年归来，五月让经典唤醒内心的少年。
2: 你好，我是徐薇。有人说，少年感是眼里有光，心里有火，是明知前路坎坷，依然选择一往无前的勇气。而嘎啦乐队的这首《追梦赤子心》，就是对这种少年感最直白、最滚烫的诠释。这首歌没有华丽的编曲，没有精致的唱腔，甚至主唱苏朵的嘶吼里带着一丝破音的粗糙，但正是这一份不加修饰的真诚，才最能击中人心。他唱出了每一个曾经为了理想拼尽全力的心声。我们都曾是那个不被看好的少年，都曾在深夜里独自流泪，都曾怀疑过自己的选择，但只要心中的火焰还没有熄灭，我们就永远不会认输。真正的少年从来不是指18岁的年纪，而是指无论经历多少风雨，依然保持着对理想的赤诚，依然愿意为了热爱奋不顾身的那颗心。哪怕岁月在我们脸上刻下痕迹，哪怕生活磨平了我们的棱角，只要那一份赤子之心还在，我们就永远是少年。愿你出走半生，归来仍是少年。接下来和你听干了《追梦赤子心》。

0: 艺 FM。
1: Now，
2: 现在时刻
1: ，It's time to
2: 北京时间深夜23点整
0: ，Play what you want。
2: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1: ，Play FM。
0: Play what you want。Play FM。Play what you want.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新月夜。

0: 青春从没有标准答案，热爱自成锋芒，青年未定义，每种人生都值得自在生长。
1: 这里是青年未定义，我是凯文。刚过完30岁生日的时候啊，身边总有人说你该成熟了，你该稳定了，好像30岁是个分水岭，过了这一天就不能再幼稚，不能再做梦了。凭什么呀？年龄不就是个数字吗？今天这首歌我从初中听到现在，每次副歌一响还是会跟着唱，或者在心里吼五月天倔强。2004年发行的老歌了，收录在神的孩子都在跳舞这张专辑当中。阿信写这首歌的时候啊，就是想告诉大家不要被人的期待所绑架。15岁的时候听他是不服输。

30岁听他是不服老，30岁怎么了？照样追演唱会，看音乐节，学新东西，为热爱的事情拼尽全力，只要你心里还有火，就永远是少年。五月天，倔强。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1。

0: 岁月是一首长诗，妈妈的名字是诗里最动人的勋章。听见温柔，看见力量，如母之诗，五月特别企划，致敬未被定义的她。
1: 向妈妈表达深情，除了送些礼物，也别忘了让妈妈来扭一下，跟着哈林庾澄庆的节奏，哪怕只是扭一扭。愿妈妈的笑容像这首歌一样，永远热力不停，永远闪闪发光。印象里的妈妈总是忙忙碌碌，后来才懂，跳舞的人会发光，快乐的人不会老。让我们把这首《让你妈妈扭一下》送给天下所有的妈妈，希望妈妈不仅仅是妈妈，更是那个会跳舞、爱大笑的女孩。记得告诉她，你先是你自己，然后才是我妈妈。愿岁月温柔待你，爱你不止一万遍。

0: Joy FM。
1: 现在时刻
2: ，It's time to
1: 北京时间午夜零点整。
0: Play what you want。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八九七。
2: Play FM。
0: Play what you want。Play FM。Play FM。Play what you want.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新月夜。

0: 山河岁岁更迭，那些无声的偏爱，皆是世间最暖的光。在音乐里，与母亲一起温柔岁岁长。
1: 电影《你好，李焕英》在当年创下了女性电影的票房神话，但直到今天我们回看，才发现女性电影并不拘泥于大女主或者女性崛起这样的主题。女性首先是自己，你的主体性先于任何被定义的角色。时代集体在寻找一个更强大的女性符号，也逐渐剥离了传统母亲形象中所含的牺牲感、奉献感。曾经的女演员们常常会担心演妈会被观众定型，而如今一个又一个女性角色证明，各色不同的妈可以拥有号召力和海量观众缘。妈是令人心悦诚服、充满光辉的强大女人。来自张小斐，萱草花。

0: 我是一名教师，无论工作中遇到什么困难，我都会迎难而上，呵护孩子们健康成长。因为我记得雷锋说过，困难像弹簧，你弱他就强。
1: 我是一名医生，工作之余我还是一名义工，助人为乐不求回报。因为我记得雷锋说过，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
2: 我是一名社区民警，我将花式反诈文艺汇演送到一个个小区，让安全防范入心间，守好百姓钱袋子。因为我记得雷锋说过，螺丝钉虽然小，但作用是不可估量的。
3: 锐意进取，乐于助人，爱岗敬业，雷锋精神永不过时，代代传承。

0: 走半生，归来时，你的眼里是否还有当年那束光？听见热血，看见初心，少年归来，五月让经典唤醒内心的少年。
1: 你好，我是徐薇。如果说青春有声音，那一定是逆战这样的声音。强劲的鼓点，激昂的旋律，充满力量的唱腔，瞬间就能点燃我们心底的热血，让我们想起那个无所畏惧敢闯敢拼的自己。这首歌是游戏逆战的主题曲，但它的影响力早已超越了游戏本身，成为了新时代青年的战歌。它唱出了年轻人面对挑战时的勇气和决心。在这个充满竞争的时代，我们都是战士，为了自己的理想，为了自己的未来，勇敢地去战斗，去拼搏。少年感是一种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的状态，它无关年龄，只关乎心态。只要你还愿意为了梦想去努力，还愿意为了热爱去付出，你就永远是那个意气风发的少年。接下来和你听张杰《逆

江苏音乐广播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新月夜。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4: 江苏音乐广播
3: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5: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6: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岁月是一首长诗，妈妈的名字是诗里最动人的勋章。听见温柔，看见力量，乳母之诗，五月特别企划，致敬未被定义的她。
1: 宇宙洪荒，生命浩瀚，但只有您和我真正分享过心跳。希望妈妈们年年岁岁康健如愿，以前总想仗剑走天涯，现在只想赖在您身边细数年华。以前您陪我蹒跚学步，未来我陪您夕阳漫步。以前也会嫌妈妈唠唠叨叨，可现如今却爱她讲旧时光，那些粮票、布衣和老槐树下的故事，那些过去藏着她从少女到母亲的芳华，是妈妈走过的路，也是我们生命的序章。听妈妈讲到过去的事，我才明白，原来她也不是天生就会当妈妈，是因为我，她才变成了超人。愿时光慢些，让我再多听听你的故事。愿岁月温柔待您，哪怕现实的风沙再大，也吹不皱您眼里的光。常石磊，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

0: 山河岁岁更迭，那些无声的偏爱皆是世间最暖的光，在音乐里与母亲一起温柔岁岁长。
1: 你好，我是 DJ 那一。有时候觉得小时候的自己吃得真好，因为有无数优秀的动画作品让幼时的自己去建立正确的三观。小时候看宝莲灯，我还没上小学，那个时候恨二郎神恨得牙根都痒痒，当然也被沉香的苦难经历惹得直哭。虽然沉香救母是这部电影的主旨任务，但时隔多年你再去回看这部电影，其他角色的光芒也不容掩埋。作为整个事件的核心人物，三圣母虽然地位尊贵，但却厌倦天规森严，渴望自由，所以她毅然与凡人相爱，奔向人间。此后虽然经历了种种劫难，她也并没有屈服于强权，反而去教育沉香要揭发阴谋，勇于抗争，行正道，祭初心。自始至终她都没有后悔自己为爱情亲情所做的一切。回看这部电影，这份超前的思想之光不该让渡于母子情的主线之后，而 Coco 李玟的演唱更是为这份女性之光再添了坚韧色彩。世间与我万般风霜，我皆化作眉间风雅妆。

0: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Hey, what you want?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4: 江苏音乐广播
3: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5: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青春从没有标准答案，热爱自成锋芒，青年未定义，每种人生都值得自在伸展。
1: 这里是青年未定义，我是凯文。现在对我来说最奢侈的东西不是买包买鞋，是拥有一个完全不用社交的下午，不用回信息，不用陪笑脸，不用应付任何人，就安安静静的待着。今天这首歌特别适合独处的时候听，朴树《平凡之路》。2014年后会无期电影的主题曲，朴树时隔多年的回归之作。从我曾经跨过山河大海，到直到看见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道尽了人生的真谛。独处不是孤僻，是和自己对话的过程，给自己一点时间，什么都不想，就听听歌，充充电吧。朴树《平凡之路》。

0: Dive.
1: Take a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0: This is Play FM.
2: 来了来了，
3: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2: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4: 我
3: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5: 是是，
3: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5: 是你妈说的。
2: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5: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3: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吧？
2: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3: 对呀，
5: 对对，
6: 遵规守法才安全。
1: Welcome back.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1。

0: 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1: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4: 江苏音乐广播
3: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5: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6: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岁月是一首长诗，妈妈的名字是诗里最动人的勋章。听见温柔，看见力量，乳母之诗，五月特别企划，致敬未被定义的她。
1: 如果说艺术是一场长跑，那么母亲往往是最初的领跑者。在周杰伦的成长中，童年并不全是漫画，还有每天超过2小时的钢琴练习，以及母亲叶惠美严厉又专注的目光。就像歌里唱的，为什么别人在那看漫画，我却在学画画，对着钢琴说话。这是母亲敏锐地捕捉到孩子的天赋，并倾尽全力给予的启蒙。听妈妈的话，这首歌用一种孩子气的俏皮，唱了母子之间最深沉的连接。那些童年的叛逆，成年之后的懂得，都融合在温馨的旋律里。成名之后的周杰伦依然会在演唱会上带着全场观众合唱这首歌，他甚至把专辑直接命名为《叶惠美》，直白地向全世界表达对妈妈的爱。这首歌提醒我们，那些曾让我们想要逃离的叮咛，最终都变成了我们行走江湖时坚硬的铠甲。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八。

0: 在音乐里与母亲一起温柔岁岁长。
1: 你好，我是 DJ 那一。人到三十啊，难免被催婚。对于另一半的问题，爸妈的关心方向是全然不同的。爸爸一定会说，欺负我女儿的人，我一定不会放过他。而妈妈会说，可别找像你爸这样的人。但是又会笑着补充，你爸是真顾家，你得找个顾家的。转身又补上一句，他会做饭吗？比你爸做得好吗？无关男主外女主内，妈妈操心的点永远在于另一半能否给你安全感和庇护。对比曾经的他，对比他的另一半，这些是必须项，是底线。他拥有的你也一定要有。在爱情观念五花八门的今天，他依旧是老派爱情的拥护者。30岁再听这首王蓉的《爸爸妈妈》，觉得这首歌应该能引发一众妈妈的 PTSD。 歌词大意你可以翻译成，妈妈，我要跟这个黄毛猿走高飞了，你别拦我。但说实话，关于爱情里少走弯路这件事儿上，真得

0: 你说，把这次会议发言稿的套话、空话、废话、大话删掉，留下实话就行。
1: 领导，我去掉了套话500字，去掉了空话400字，去掉了废话300字，又去掉了大话200字，整篇材料就只剩10个字了。
0: 哪10个字？
1: 会后请大家到食堂用餐。
2: 文风会风，见作风，求真务实，树新风。

0: 走半生，归来时，你的眼里是否还有当年那束光？听见热血，看见初心，少年归来，五月让经典唤醒内心的少年。
1: 你好，我是徐薇。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颗属于自己的星星，它在我们迷茫的时候给我们指引方向，在我们孤独的时候给我们温暖和力量。而逃跑计划的这首《夜空中最亮的星》，就是写给所有追光者的歌。这首歌用温暖而有力量的旋律，唱出了我们对于理想的渴望，对未来的向往。它告诉我们，即使在最黑暗的夜晚，也总会有一颗星星在为我们闪烁。只要我们心中有光，就永远不会迷失方向。少年感是一种永远对未来抱有期待的心境，它不会因为岁月的流逝而褪色，反而会在时光的打磨中变得更加明亮。愿我们都能成为自己的星星，在属于自己的天空里闪闪发光。接下来和你听逃跑计划《夜空中最亮的星》。

0: We'll be back soon. Say what you want. What you want.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4: 江苏音乐广播
3: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即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

0: Y FM。
1: Now，
0: 现在时刻
1: It's time to
0: 北京时间清晨六点整。
2: Y O G One，
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

0: 叫天使，我想说你们也是天使。
1: 爱心所至，微笑永存，保护江豚就是保护我们自己。

0: 星辰，日历翻开全新一页，
1: 全新一页，
0: 把哈气连天和一身的被窝打包放进回收站，一键不累。全新的一天要充满活力，在音乐里，你我都是都市的精灵。
2: 嗨，早上好，
0: 这里是
1: 江苏音乐广播
0: Play FM 897，
1: 唤醒音乐。

0: 青春从没有标准答案，热爱自成锋芒，青年未定义，每种人生都值得自在生长。
1: 这里是青年未定义，我是凯文。刚过完30岁生日的时候啊，身边总有人说你该成熟了，你该稳定了，好像30岁是个分水岭，过了这一天就不能再幼稚，不能再做梦了。凭什么呀？年龄不就是个数字吗？今天这首歌我从初中听到现在，每次副歌一响还是会跟着唱，或者在心里吼。五月天《倔强》，2004年发行的老歌了，

0: 时间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4: 江苏音乐广播
3: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5: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6: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岁月是一首长诗，妈妈的名字是诗里最动人的勋章。听见温柔，看见力量，乳母之诗，五月特别企划，致敬未被定义的她。
1: 向妈妈表达深情，除了送些礼物，也别忘了让妈妈来扭一下，跟着哈林庾澄庆的节奏，哪怕只是扭一扭。愿妈妈的笑容像这首歌一样，永远热力不停，永远闪闪发光。印象里的妈妈总是忙忙碌碌，后来才懂，跳舞的人会发光，快乐的人不会老。让我们把这首《让你妈妈扭一下》送给天下所有的妈妈，希望妈妈不仅仅是妈妈，更是那个会跳舞、爱大笑的女孩。记得告诉她，你先是你自己，然后才是我妈妈。愿岁月温柔待你，爱你不止一万遍。

0: 即将为您播出。
1: 音乐活力派，懂你更懂爱，快乐就现在。
0: Play FM
1: Now，
0: 现在时刻
1: It's time to
0: 北京时间早上七点整。
2: Play what you want。
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八九七
1: ，Play FM，
2: Play what you want，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披上工作日里无敌的红色披风，我们举着各自的拳头，飞向城市被需要的各个角落。坏，堵车不堵心都是骗人的。情感影子一直飞，会不会有点累？来音乐活力派啊！
1: 好啊，
0: 边飞边笑，当练腹肌啊！
1: 为什么？
0: 做新一天的超人，更。

0: 今天是2026年5月12号星期二早上的7:01，欢迎你准时来把电波锁定在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是音乐活力派，各位早上好，我是林晓。
1: 早，我是那一。
0: 现在每天早上出门的时候，我都会看一下外边的天气。昨天晚上那个我去邻居家。
1: 你去邻居家呀？
0: 对，就是正好就是说，哎，我们家有那个西瓜什么的，我跟你分享一下。然后我就晚上大概10点多那个到的家，然后我说你不会睡？他不会不会，我睡得很晚。但是当人家家门一开的时候，我就发现原来不是我一个人喜欢那么早开空调，而且开的巨冷。那个门一打开，我自己哆嗦了一下，就我
1: 凉气。
0: 我说你们家这太舒服，这温度，这你知道，这是人会不自觉的那个脚甚至想踏进去，人家也没请你。
1: 您的边界感在哪里？
0: 没踏没踏，就是猛夸了一下，就是它这个室温，
1: 对，
0: 就是是我本人非常适应的。但是早上出门的时候，你又会觉得说外面这太阳确实很大。但是这温度真的有这么高吗？
1: 我今天早上还在跟他讲呢，我说这个天气啊，在这个时候5月中旬的时候都已经热成这个样子了。我说那到了夏天的南京还了得啊？那南京是著名的大火炉哎。
0: 是，所以今天早上我出门的时候，我想了半天，到底外面穿一件那个衬衫外套还是什么？后来就是把我在五一节刚买的，我觉得这两天要多穿一穿，谁知道明年还能不能想起来这件衣服？就类似于那种就是有点那种防晒服的那个感觉穿在了身上，而且因为我很喜欢这个颜色，它属于就是有点那个薄荷绿的那一种。
1: 很清爽啊，
0: 特别适合在这种春夏之交的时候，又是一种明媚的感觉。
1: 新衣服买了就要立刻穿，
0: 而且要多穿，
1: 明年它就没有使用权了，它就不是新衣服了。只闻新人笑，不见旧人哭。
0: 是衣柜里还分那个延禧宫、
1: 啊、
0: 然后还有、
1: 啊、
0: 是吧，储秀宫、
1: 啊、到冷宫里的那基本就可以断舍离了。赶紧来关注一下这个天气啊，看今天如何。今天是晴。

0: 晴到多云，气温是18到34度，最高温其实是比昨天还要高一些啊。嗯、明天是多云到晴，气温是20到35度，就是连最低温都会往上一些。到了后天是多云，气温是21到34度。这是目前来看南京三天的天气情况，最高温其实都已经突破了30度啊，这是今年首轮的高温天气。
1: 诺尔说：“这跟我明天要买的电动牙刷是一个颜色。”说我这衣服是吗？但是确实我昨天那个去北京中午的时候也是、太阳又大又晒，就是你走在那个路上的时候你真的会觉得好像是已经到了夏天的一种错觉、但是是有一种下着雪的夏天的感觉。就是过敏的朋友在北京怎么就是晚上回来的时候就大概是7点的高铁吧，6点半左右、那个车厢门开着，然后让乘客上车，然后那个外边站台上、我想拍两张照片，然后拍起来那个镜头里面全都是那种毛絮，然后他还往车窗里面飘，我当时想说乘务员快关门啊。
0: 现在年轻人真的很不容易、我们要走出去贴近大自然，去看山看水爬山。

0: 这首歌我们听到是来自单依纯带来叫做给电影人的情书。我发现我们的这个抖音里边有好多的这个护士朋友啊，
1: 是的，
0: 刚才开心宝贝还有看到这个金贝莹说今天是我的节日，要谢谢两位主持人的祝福，还有吃玉米的土拨鼠说我也是我也是，
1: 辛苦大家了，哇。
0: 然后刚我们说刚刚送出祝福的扎主任就是我们省妇幼乳腺科的这个非常有名的大主任，他的号是挂不到的。之前就有很多朋友问说是那位扎主任吗，
1: 就是，
0: 刚刚有朋友说主任是真主任啊
1: 真的扎主任
0: 包的呀朋友们，因为扎主任说今天是手术日又要奋战一整天辛苦了。还有草莓菠萝说要祝护士朋友们节日快乐，
1: 满天星也是说节日快乐，
0: 嗯，还有毛毛雨说我也是护士，谢谢你们。这首歌我们就把它名字改成给护士们的情书，
1: 好，
0: 大家真的是辛苦了。

0: 当然这儿我们也要借着这个来提醒一下大家关注健康啊，因为我最近就是五月因为特别忙，最近不是老师还要这个比如往返北京啊什么的，然后我昨天晚上回到家的时候真的是觉得哇，整个人就是没有想说任何话的那种力气，
1: 觉得自己的精力可能有点跟不上了。
0: 对，然后刚才老姐就说，她说不是把我们那个复合维生素这个吃完了吗，我们说她还挺就吃这些东西还挺坚持的，就吃这些东西你没有办法说它是立竿见影会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的，但是它当中就包括了这个辅酶 Q10 啊等等的17种复合维生素在当中，如果你这个平时觉得比如说自己的精力啊会有一些影响，你就像我最近我就会让自己去坚持吃一些这样可以帮助你去补充一些维生素的东西啊。
1: 像维生素这种东西它就是细水长流嘛，你不能说是很立竿见影就见到什么效果，它一定是长期会让你的身体出现一些变化，随着这种软糖的维生素会让你更好坚持。你像我们卖的时间也不长，老姐一定是坚持吃

0: 才会吃得这么快。
1: 对，在今天我们的一号链接还有天使也疯狂501，他说今天是我老婆的节日，祝愿护士们节日快乐。当然我觉得健康的更多的标准，比如说平时你的睡眠一定要保证，就像今天早上我来的时候看到一个热搜词条，意思是在夏天的时候你一定在这种高消耗的这种季节，你一定要中午有一点这个午睡的时间。我就在想最近我是不是得加点午睡，
0: 就半个小时就够了，也不用长。
1: 然后你看这个琪琪说太累人的还要注意自己的
0: 情绪。
1: 我这两天一直在就觉得说你情绪稳定非常重要，就是昨天当我10点多回到家，我发现我还有800件事情要做的时候，我那个时候想把桌子掀了，就是你那个时候就有一种就是想掀桌的那种冲动。
0: 就这个时候反正你要盘一下什么事儿是今天晚上必须得解决的，但你会发现没有什么是今天不解决明天再解决不行的事儿。再说
1: 是，所以大家一定要在，特别是夏天到了这种很炎热的季节，你更容易就是情绪失控，对不对？球球的蜜糖妈妈说，今天素媛号去紫金湖春游，她很开心，期盼已久的春游，要祝她玩的开心。
0: 好好要开心哦。
1: 哎呀，这又好吃又好玩的地儿啊。当然刚刚有朋友说今天有隐藏的歌单吗？当然有了，
0: 当然有啦，选择了一首是来自五月天的拥抱，另外一首是周深的达拉崩吧。为什么是这两位歌手 PK， 想必大家也知道原因啊。接下来为你喜欢或者想听的那首歌来投票就可以了。 Take a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2: 您的中行万事达信用卡现已支持 Apple Pay， 2026年4月16日至6月30日，绑卡有机会享境外前3笔消费返100%，单笔至高返5美元，活动无需报名，奖池有限，先到先得。您可前往 Apple 钱包或中国银行 APP 搜索 Apple Pay 进行绑卡，绑卡需升级中国银行 APP 至最新版本，更可叠加境外线下 BB 返3%，接酒预定超额返6%等礼遇，详询400-669-5566。
3: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4: This is Play FM.
1: 今天我们来聊点什么呢？
0: 非常应景的一个话题。
1: 这话题呀、说如果有一天你可以取消一个季节，你会选哪一个呢？
0: 大家说这个问题看似荒诞，但是只要你去盘一下，每个人对于天气都有自己的爱恨情仇。春天过敏，
1: 哇，过敏的人，刚我就说到那个北京的那个毛絮絮什么的，那会儿就说我一个不过敏的人在北京待了这么多年，我现在已经开始敏了。我跟你说，我本来我也是，我平时对这种东西就没有什么感觉，我就是最近去了就是比较多次就往返北京，我对于这东西开始躲避了，现在已经
0: 躲避。
1: 以前我就是我是那种大义凛然的往前走。
0: 然后你看夏天，就是不叫怕热的人，就是或者容易出汗的人，那真的是就有一点受不了。秋天伤春悲秋，情绪病其实在秋天是比较严重的。
1: 是。
0: 然后再就是冬天怕冷的人，还有就是特别喜欢吃的人，包括一些大的雨雪天气可能造成交通出行方面的问题，就每个季节我觉得都有一些小小的诟病在。
1: 来吧，如果能取消一个季节，你会选择取消哪个呢？我们的大蓝鲸里面直接来留言就可以啦。
0: 是的。

0: 就来自 Jason， 叫做别问很可怕。就是有的季节确实
1: 不巧不巧，
0: 聊到这个季节呢，得意双心当当然说的是南京不已经取消两个季节了吗？
1: 众所周知，南京只有夏天和冬天，
0: 没有春天和秋天。
1: 但是这两年我真的觉得，只要反正你要是用心去观察，你觉得春天其实挺长的。
0: 我再也不跟朋友说没有春天这件事儿了，他只是反反复复的在冬天和夏天之间横跳。你不觉得吗？
1: 你不能说他没有。
0: 对，你只要用心去感受，他总有那么明显的几天。
1: 啊，花还是照样开的，
0: 是
1: 长短另算。
0: 你不吃春菜吗？当我吃到春菜的时候，看到那个外面的花开得特别好的时候，我就是很明显的体感是春天来了。
1: 啊，
0: 还有就是我今年很明显的感受到春天。我昨天还有朋友约我说打网球，说哎呀室内场地都没有了，打室外。我说拒绝。我说我最近就是打网球这么上头，可以拒绝不打室外。当我和教练两个人对着在那个场地户外场地对咳，我咳完他咳，然后咳的就是我那个嗓子眼儿的咳出来的时候，我知道我对这些东西还是有感觉的。
1: 这首歌送给你，别问很可怕。
0: 对呀，所以一时之间你分不清楚，就是春天和夏天我更想取消哪一个。但是冷静下来想一想，我还是更想取消夏天。
1: 夏天，
0: 因为春天太美了，美得让人舍不得取消。我可以忍受一下这些就是毛絮的。M 说，我们家崽在车上纠结了半天，他一个季节也舍不得取消。春天很舒服，可以春游。
1: 对啊，
0: 夏天可以放暑
1: 假，
0: 可以放暑假，
1: 现在有暑假。
0: 然后到了秋天，
1: 可能还有秋假，没准
0: 新学期开始了，对不对？然后到了这个
1: 冬天呢，
0: 寒假呀，过年了。
1: 对对对，你看，这就是孩子们的快乐。
0: 天哪，所以
1: 在叔叔阿姨眼里只有 Q1 Q2 Q3 Q4
0: 是啊，所以为什么不想长大呢？
1: 还有被火力派三群宠爱的分局头说，能只取消夏天的高温吗？还有荷包蛋也是太阳说，真能取消那就取消夏天吧。
0: 是
1: 哦，那马上接下来你们不过了。马上夏天就来了。
0: 想到最近那个梗，什么不再依赖哥哥算长大吗？谁呀？你以为哥哥想长大呀？

0: 个自己还是个孩子呢。
1: 是啊。Q1 Q2 那天到底是谁在说什么 Q2 已经结束了，我说别说了别说了，像紧箍咒一样。
0: Q2 是几月份结束？六月份是不是啊？
1: 嗯。哎，你看这个林他说了想取消黄梅天，嗯，
0: 那也很快了。
1: 对啊，
0: 非常近了。
1: 那天我看到有这个公号在发类似就是梅雨季节相关的，比如入梅出梅什么这些，我说就过敏还没过完呢，开始入梅出梅。
0: 对啊，说今年出梅好像还会稍微晚一些。嗯，
1: 行，没问题，这么着吧就啊。怎么办呢？来呗，忍呗，呵呵，过呗，是吧？
0: 到时候给大家上什么品我都想好了，厨师包。
1: 我们今天给大家上的这个防晒服，然后这防晒口罩什么的，夏天出门。

0: 是他们 solo 的啊，就是各自的版本。
1: 对对对，没有合唱的版本啊。今天想听哪一首，直接来投票就可以了。
0: 哎，最后的时间给大家投票，一会儿看哪首歌得票更多，就可以在节目当中得到播出。那刚刚说到的防晒衣，还有这个防晒口罩，以及我们上的这个男性复合维生素，以及刚刚大家在买的这个香氛啊，还有这个返厂的之前卖断货的这个
1: 运动鞋，
0: 都在我们的抖音 APP 搜索江苏音乐台就可以了。红大龙虾，
2: 红大龙虾，
3: 红大龙虾，
4: 红大龙虾，
5: 红大龙虾，
6: 红大龙虾，
7: 红大龙虾，
8: 红大龙虾，
9: 红大龙虾，我就爱吃。
10: 龙吟山坊八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1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0: 城市上班路，离开家门，眼神超人，披上工作日里无敌的红色披风，我们举着各自的拳头，飞向城市被需要的各个角落。坏，堵车不堵心都是骗人的。情感影子一直飞，会不会有点累？来音乐活力派啊！
1: 好啊，
0: 边飞边笑，哎、当练腹肌啊！做新一天的超人，更要笑着面对。懂你，更懂爱，快乐。

0: 上班路上，耳听八方，关注昨夜今晨，刷刷身边事儿。
1: 八点回来之后，我们一起来刷刷身边事儿。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2025年5月到2026年4月新条例实施一周年期间，南京全市共办理内地居民结婚登记6万对，同比增加了 15.2%。 那么其中外地新人来宁登记超过2.23万对，同比增长 105.73%。 跨省跨市来南京领证成为了金陵城里动人的新风尚。
2: 今明两天，江苏将出现区域性的高温，今年的首个高温天真的要来了。那日前大家关心的专属高温津贴已经安排上，江苏高温津贴发放预告，从6月到9月连发4个月，每人每月可领300元。
1: 接下来是一条出行提醒，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通告，因为应天大街长江隧道封闭管养的工作需要，为了保障施工期间交通安全有序，根据相关的法律法规，经过研究决定，从5月18号到5月30号，每天12点到凌晨5点，晚上的12点到凌晨5点，应天大街长江隧道全封闭管养，禁止通行。那么车辆可由江心洲长江大桥、定环门长江隧道等其他过江通道绕行。
2: 我们再来关注，巴西政府宣布，从昨天，也就是5月11号起，对持普通护照的中国公民实施免签入境政策，每次入境最长可免签停留30天。那消息发布之后，赴巴西旅游的热度迅速升温，多家旅行社加快布局南美旅游产品。在线旅游平台的数据显示，消息发布之后，国内飞往巴西的相关航线搜索量比前一个小时显著增长，其中飞往里约热内卢的机票搜索量增长1倍，飞往巴西利亚的机票搜索量增长近2倍。那从客源地来看，上海、北京、杭州、广州和成都成为赴巴西机票搜索量热度最高的5个城市。有多家旅行社表示，今年春节期间南美产品销售情况良好，巴西免签政策将进一步释放市场需求。
1: 7点42分，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时段隐藏的歌单当中两首作品，一首是来自五月天《拥抱》，还有一首是来自周深的《达拉崩吧》。最后哪首歌获得了更多的票数呢？投票非常非常的激烈，我们来看最后的结果。隐藏的歌

0: 这首歌来自五月天，带来叫做拥抱。昨天那个那一问我明天的隐藏的歌单你要选什么呢，我非常坚定的发了两个字，如烟。大家说啊，今天这两首都不是，那是因为今天我们曲库里面我没有找到如烟这首歌，就是没有，就是五月天他们的这个版本啊。
1: 我说武明老师没有福了，昨天听五月天，今天又听五月天，
0: 然后当然就知道这两天我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跟我一样，在如烟就是那个版本里面真的是完全走不出来，就是那个全新的那个编曲，五月天和周深一起在鸟巢里面合作的这个版本。然后今天选的两首歌，一个拥抱还有达拉崩巴，也是他们一起合作的，可好玩了。在鸟巢，谁在鸟巢修提子器啊？然后关键是唱达拉崩巴那个，就又要照顾到现场，但是眼睛完全不敢从那个提子器上移走一点。
1: 我说阿信这太辛苦了，那个眼睛真是恨不得焊在那个提子器上。
0: 然后我觉得武明老师们特别可爱是什么，昨天早上我飞早班机，大概6-7点钟的时候去那个飞北京嘛，然后6点多的时候在登机口，你就发现老师们

0: 非常兴奋，站在那个登机口前，然后前几位，本来我还想说这是什么团，然后那个一开始我没看到他们那个包上胡萝卜，就是一个男生他背的那不是胡萝卜，但是他们互相就从后面有人上来给这人送这给那人送那个，然后再从那手上接，我一下懂了，互换物料
1: C 物料呢，对呀，
0: 就互换物料，因为从后面跑上来的人里面那个箱子上包上三四个胡萝卜，然后我到了那个北京首都机场下那个下飞机以后，大家拖着箱子过去的时候，我拍了好多那个武明老师胡萝卜发给我们其中一位同事，我说都来集合了，那么您呢？
1: 那位可能在草原生病在家
0: 哦，真的、啊、
1: 好像
0: 他回了我一个表情吗，你看我配吗？
1: 关键是昨天我圈里有朋友在发说昨天晚上那个造型不是挺特别的吗，他们戴了那个白色的头巾、然后他就发了那种很长的酒图，很长的一段话，他说明明也不是围场，为什么要做这么盛大的告别？
0: 但是就真的在现场
1: 每天每场都不一样，
0: 对、
1: 啊，他们群里应该是又发什么东西，今早上来集合的胡萝卜老师又是很多没有见过的 ID，
0: 然后刚刚那个拥抱那首的时候，我甚至在中间就是找到了周深叫武明老师的那个
1: 已经开始熟练背诵了、
0: 那个爱我牵我的手，武明老师紧我，
1: 然后大家说这样下去生米老师会生气的
0: 就是互喊对方这个歌迷的名字，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有爱，然后大家很喜欢的这个互动、对不对，哎，这票价太值了，
1: 周中这么有仪式感啊、
0: 刚听到这来自五月天带来叫做拥抱，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音乐活力派，各位早上好，我是林晓，
1: 早，我是南一，
0: 再提醒一下大家这个天气情况，这两天这个温度还是挺高的，中午出门还是要关注一下了，
1: 局部地区超过35度啊，这是今年的首轮高温天，出门的时候中午确实可以穿短袖了啊，早晚加一件薄衬衫就足够了，今天是晴到多云，气温是18到34度，明天是多云到晴20到35度，后天开始是多云，气温是21到34度，
0: Thomas胡萝卜说周五进京，好嘞，
1: 好嘞，
0: 来自 Bruno Mars 这首歌 Runaway Baby。

0: a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Pay what you want. Play what you want.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参秀第一站诗宴，五月换上春日花神装造，赏诗词，观歌舞，穿越华夏三千年，品一席风雅帝王宴。现在就在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古风主题参秀，认准诗宴。记住了，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0: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3: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4: 我们刚在那个抖音里面问北投阿柴说，在那个你们武迷老师的歌迷群里面一般都怎么通知就是我们又放了五月天的歌，他说八九七拥抱，我们说啊，甚至不多一个字。
5: 主持人没有名字，节目没有名字，重要的只有后面那个信息。
4: 因为刚在我们直播间有一位朋友说，我今天早上早八也不妨碍我睁不开眼先把这首歌听完了。
5: 还有武迷老师昨天没吃上热乎的，今天也没吃上热乎的，两天点进直播间歌都刚好放完。
4: 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音乐活力派，各位早上好，我是林晓。
5: 早，我是南一。
4: 哇，这两天确实是啊，这个天气也热，但是刚有朋友就说了，说我们俩眼镜不错，我们直播间13号链接，这我俩自己买的已经到了，上脸了。那一甚至在昨天把那个近视镜片都已经全部配好了，
5: 这样我就可以一直戴着这个舒服的眼镜啊。
4: 是因为它特别舒服，
5: 很轻很舒服。
4: 对，刚刚有朋友说我的额头今天又亮了，是在
5: 15号链接，
4: 我是那粉色那款，就不带什么颜色的啊。
5: 我是那个紫色的，坚定的紫色的，修黄气的，太方便了。
4: 对，如果你是黄皮的话，刚刚有朋友问啊，说还说问那个紫色用了会不会发灰。
5: 反正你看一下你是什么皮肤，如果你是就是说我真就是黑皮，那你就直接选它那个粉色。如果你就是黄一黄二，直接选紫色，有点提亮就可以了啊，不会发灰的。
4: 今天我们的这个购物车当中很多的防晒，比如说我身上穿的这个防晒服，然后还有这个防晒的面罩，然后还有那一身上那防晒服，它是直接你骑电动车开车都非常好用的。
5: 对啊，
4: 就是
5: 它直接有一个手套在这里，
4: 对，开车的时候就手也容易晒黑，你可以买那个就是伸出援手那一款。
5: 给自己点个赞吧。
4: 还有就是断货大王运动鞋也已经上来了，前段时间好多好多朋友买回家，然后说还想来给家里这个老公孩子再买的，复购的现在已经上了啊。
5: 昨天有朋友这个买了我们这个圣罗兰皮革粉气垫啊，今天继续给大家推荐官方旗舰店12克的正装气垫，平时要卖到695块钱，那今天是大牌美妆狂欢购，同样正装给到大家只要199，颜值非常高的一款气垫啊，粉色的皮面，而且呢它的粉扑抓粉非常的均匀，质地是那种乳霜的质感，上脸的秒容肤还有一点点遮瑕的效果，稍微出油之后会有那种越夜越美丽的感觉，养肤精华，带妆一整天也不紧绷拔干，敏感肌也可以用。江苏乐台官方微信公众账号直接回复品牌名三个字圣罗兰，赶紧下单就可以了。
4: 7910说购物车从哪里进，第一次看直播，这是你可以在抖音 APP 来搜索江苏音乐台，刚我们说到运动鞋这些都在我们的这个抖音 APP 的小黄车当中可以直接来下单。来吧，虽然没有五月天版本的如烟，但是艾怡良重新改编演唱的这个版本，我们再一起来走进这段旋律。

0: 洗掉后
1: 脱下立刻喷，但是我会放在那儿，比如说太阳晒一晒，然后什么、嗯、然后再喷，或者喷完以后放到太阳下面去晒。我很享受这个过程，就是把所有的鞋放在一排。
2: 你来点儿，你也来点儿。
1: 然后这样
2: 雨露均沾，
1: 横着喷，往里边喷，然后就各种喷。因为那个它那个味道还挺好闻的，
2: 它是有点那个带点薄荷香的，
1: 对，然后喷完以后你就觉得整个人就是身心非常的舒畅，
2: 对，就是你反正就是里里外外你都喷、嗯、重点把就是内部就是就自己脚塞进去的那个部分。
1: 然后快乐的猫说，我买完22号链接，就那个非常火大的那个年糕洁面、
2: 嗯、
1: 大火的，然后他说送了那个23号精华的小样，第二天我直接入手了23号，23号滋润非常持久还不黏腻、嗯、就是我今天跟大家说，就是脸为什么会发光呢，就是一直用的就是23号那链接，就大家
2: 我们链接又往后推了，23号现在是洁面，24号是精华。
1: 对，因为刚有朋友问的那个卸妆湿巾也上了，那卸妆湿巾都是我在那个小韩去买的时候去试了，然后试完以后，我就说年糕洁面永远在我心里面放在就是至少是人上人往上，
2: 给到一个夯，
1: 因为我给到一个夯、嗯，因为我试了另外一款，就是评价特别好，嗯、W 开头的一个牌子，它就是那种卸妆的，就是有那种什么五什么无花果什么的，
2: 嗯、
1: 是我朋友买的、
2: 嗯，
1: 然后他就说你用一下，就把那瓶给我了，
2: 嗯、
1: 我用完以后就放在了一边，还是坚定的使用我的年糕洁面，就是24号链接的这一款。就是我本人试完了然后才给大家上，然后一般的我就都不上了。
2: 反正这些给大家试的脸上的这些品都是我们两个人都用过的，刚刚还有朋友说是那个精华、
1: 嗯、
2: 是之前买了年糕洁面他给你送了一个小样、
1: 嗯、
2: 就条状那种小样，像漱口水那么大的，
1: 对，
2: 就一次也就一次的量吧，一条、
1: 嗯、
2: 我是用完了那个小样之后坚定的入手了我们那个24号的精华。24号精华没有什么可以选其他功效，它就那一个功效，
1: 你就选绿色，
2: 对，就那一个，
1: 你就选绿色的
2: 那
1: 个、
2: 啊、
1: ING 说选哪个颜，就绿色，绿色那个是那天我还拍了一张照片，它放在就是热销架子上的那个。
2: 哎，我们不能说最，就是顶火的，
1: 嗯，
2: 顶火的。
1: 轩哥的假表姐说除臭喷雾确实不错，我们家小段就放在球鞋的袋子里，穿之前穿之后都会喷一喷。
2: 我跟你讲，就不光用在那个就是运动鞋，你夏天穿的各种凉鞋啊什么的、
1: 嗯，
2: 虽然你觉得它是散开的一个状态，但其实它也有菌，它除了有除臭的效果，它是有除菌的效果的。
1: 你像今天我们说这个话题，如果有一个季节你可以取消的话，哎，我发现大多数朋友都跟我一样，就想取消夏天。我前两天跟朋友聊的时候，我说我真的不喜欢夏天，我说太热了，会让人觉得非常狼狈，就很难受，怎么着都不行。然后我当时我忘了是哪位朋友了，他说我是不喜欢冬天，他说怕冷。
2: 那跟我差不多了
1: 啊，那好像就是你。
2: 你有一个朋友，
1: 我俩是不是聊过这话题？
2: 这肯定就是节目里面聊过。
1: 因为当时我心里面还想了一下，我说啊、
2: 嗯，
1: 冬天你冷可以多穿衣服，
2: 嗯、
1: 夏天我实在是
2: 我总不能把皮脱了吧？
1: 就是啊。你看，要人扛把子说，虽然我很喜欢放暑假，但是如果真的可以，还是不要夏天了。
2: 嗯、
1: 真的太热了，特别是南京的夏天。
2: 嗯、
1: 他说就这几天，我人都要化了。
2: 真的，就是大中午的时候。
1: Kristen 说：“我也不喜欢夏天，太热了。
2: 嗯
1: 嗯，但是夏天有暑假哎。
2: 像我们这种享受不到暑假，就是坚定的取消夏天，是不是
1: ？Kristen， 你哥哥姐姐长大了还会依赖暑假吗？不是，还会依赖夏天吗？”
2: 我坚定的投给冬天。
1: 我坚定的投给夏天。
2: 我冬天，嗯。
1: 哎呀。热，我看到这两天的天气我都难受。
2: 哎，关键是就是有些人你是特别爱出汗的那种吗？你就是运动的时候出汗另讲，就是平时你觉得自己愿意出汗吗？
1: 我跟你说，这件事情是这样的，以前有一段时间、
2: 嗯、
1: 我真的觉得自己不出汗了，就是我就觉得自己不太出汗，不怎么出汗、
2: 嗯、
1: 我为这件事情曾经着急过，就是想说不出汗、
2: 哦、是不自己身体不太，
1: 但是到我后来发现、嗯、就是我开始坚持每一天都去健身房的时候、
2: 嗯、
1: 每一天要么就是、
2: 嗯、
1: 做有氧要么无氧，到现在要是要么每天打球、
2: 嗯、
1: 要么每天就是去一些就是有氧包含燃脂的一些项目、
2: 嗯、
1: 出汗都是很正常。
2: 嗯，那还可以、
1: 就是、变成了就是正常出汗。
2: 对，
1: 但是我就是看健身房里面有一些同学或者一些教练
2: 他怎么都不出汗吗？
1: 不是，他热身环节地上就是